0: 打球吗？
1: 青春啊，真是有趣啊。
2: 爸妈
3: 陈爷，咱们这次乡村篮球赛开场一定得有您的舞龙，到时候可得好好露两手。那当然，这次是给我们村里的娃娃们助威，我肯定得拿出十二分力气来。
4: 程程，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好好打，
5: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真实实力。
0: 放心，有你们在，我们一定没问题。
4: 那肯定，我们可是大山里的最佳梦之队。
5: 老大又开始臭美了。
0: 对了，我开学就要回学校了，这个送给你，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了。
4: 哎，我现在不需要了，本来是想要这个手表可以时常联系我爸妈，但现在我爸妈回来了，而且他们不打算离开，准备留下来发展。
6: 这次刚好六月六过节，我爸妈也专门请了假回来看我打比赛呢。
5: 我爸妈也是，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
7: 是啊，村里的民宿生意好得不行，我听那些游客说，这里除了好山好水还有篮球可看，都想再来呢，所以我爸妈也打算回来帮忙了呢。
6: 哎，明天那么多人看我们打球，还是有点紧张的。
4: 怕什么，到时候记得姿势尽量帅就行，
7: 叫你爸妈多拍几张。
5: 我爸妈也说帮我拍照。
0: 啊，如果妈妈也能来看我的比赛就好了。
1: 今天还真热闹啊。
0: 哇，这就是云电球场啊，这么多人啊。
5: 不懂了吧，
8: 一人打球全村观赛，
0: 这次咱们还是老战术。
5: 放心，这次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能行。
4: 嘿嘿，陈爷爷做的队服可真好看，我更有信心了。
5: 认真点牛奥运。
9: 大家好，我是这次比赛的解说，接下来将进行我们本次乡村篮球赛少年组青苗赛的比赛，由盘龙组少年队对战虎虎村少年队。比赛前大家先观看一段民族表演。
0: 呵呵呵呵呵呵。

0: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球场上打球呢，要是我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1: 程程，
2: 你看那里，
1: 我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5: 梦之队。

0: 老妈，暑假作业我可都完成了。
1: 知道知道，你篮球作业两不误，所以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谢谢妈妈，我很喜欢。
1: 这次啊，你爸不跟我们回去，他还要在这儿忙文旅的事。
2: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

0: 是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唯一国家级官方高中校园5-5篮球赛事。最终回浦中学勇夺本年度该赛事的全国总冠军。
1: 回浦中学全国总冠军。

0: 慢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莫高窟六十一窟有一幅巨型壁画，它以全景视野展现了五台山的壮阔磅礴。这幅史诗般壁画的背后，藏着一个跟于田国王有关的神奇故事。公元十世纪，于田是西域的一个国家。于田国王因为酷爱白象，命人建造了许许多多的石雕。但这位刚刚登上王位的国王不知道，他的爱好引起了百姓的不满。这天，国王怀着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正在欣赏一幅古老的五台山图。国王突发奇想，决定出发去遥远的五台山朝拜。

0: 屋檐歇息片刻，好赶往五台山。
1: 饿了吧？别着凉了。
0: 有劳您了，
1: 这可不是白给你的
0: 啊，
1: 得用你的白象和礼服来换。
0: 换白象？白象可是我的镇国神兽，这是朝圣的礼服，区区一碗粥，一套粗布衣服就想换走？
1: 哼，不换就不换，悉听尊便。
0: 哎，

0: 想要赎回你的白象吗？
1: 当然想。
0: 包袱里有笔墨纸砚，你去朝圣的路上画下你看到的五台山，把五台山图给我，白象和礼服就还给你。
1: 谢谢老人家，一言为定。
2: 五台山一共五座山峰，每座山峰的山顶平坦如台，人们说的五台山朝圣就是登上每座山峰礼拜文殊菩萨。随着各国前来朝圣交流的人数增多，五台山逐渐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地区。
3: 怪了，怎么会有一个三岔口？我们走错路了。
4: 南边是屏风山，北边是绿水河，沿中间这条路往前走50里会遇到一座拱桥。没错呀、啊、
3: 哦，在这儿还是您记得清楚，走中间。
5: 二位来朝圣这是有备而来啊。
3: 作为新罗的使者，我不是一个人上路，全国上下朝圣的愿望都在我肩上，这一路怎能有丝毫差错呀。
4: 我代表高丽国而来，2年前我就开始准备这趟旅行。
1: 画的不对吗？
0: 对是对，山是山，水是水，寺院是寺院，只可惜这是一幅拙劣的赝品。
1: 怎么会是赝品？
0: 我的要求是画下你看到的五台山，上面画的你都看到了？
1: 没有，我只走了一半路程。这是临摹新罗使者的图画的。
0: 看来你一心惦记着赎回白象，这一路并没有用心看，一叶障目，不见五台山。

0: 需要帮忙吗？
1: 嗯，山路真不好走，
2: 一步一步走也不难。
0: 对，走路慢，不见得到得慢。
1: 是啊，骑驴快，不见得到得快。
2: 一起走吧。
1: 嗯，
0: 好。哇，快看呐，五彩祥云！
1: 啊，
3: 你们快看呐，好美啊，太殊胜了！
4: 阁下来五台山朝圣，不看瑞相吗？
5: 我可没工夫看，只要滚落一个馒头，我得赔十个。
4: 不就是端一盘馒头吗？这有何难？
5: 嗯，这有何难？要么您试试？
4: 试试就试试，您歇会儿。
5: 哎，站稳站稳，站稳再迈腿，保持专注，提右脚迈右腿，重心慢慢移到前面，提左脚，好，这一步走得好啊。嗯，不错。哎，走得稳当点儿。
3: 天上有朵金色的大莲花。

0: 太美了，九个花瓣呐！太神奇了！大家快来！哎，
1: 淡定，平稳吸气啊！
0: 淡定，平稳吸气，平稳呼吸。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瑞象都是浮云。
2: 到了，谢谢你，馒头给我吧。
0: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走过了这片山林。啊！
3: 你看，
0: 快快快！哎呀，
3: 这么下了。
2: 哎，老人家。

0: 师父，我一人要了四把伞，您为什么不好奇，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呢？老人家，这是文殊真身殿的师父送给你们的。躲雨的人纷纷走出来，继续自己的生活。好一幅生机勃勃的中原图景啊！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安守本分。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被慷慨无私的太阳照耀着。
1: 看得出这次朝圣之旅你收获颇丰，图上不但有山川河流、寺院名舍、佛像、瑞像，更难得的是这活灵活现的民间百态。
0: 惭愧惭愧，我以前只看到瑞像和风景，目中无人。
1: 现在眼里和心里都能看到人了。
0: 告辞。
1: 图你就留着吧，它能帮助更多的人敞开心扉，擦亮眼睛，看见真正的五台山。
2: 大王在那里。
3: 大王，
2: 大王，我们迷路了，找了半天可算找到您了。
4: 启程回国，我已经完成了朝圣之旅，我要把这幅图分享给臣民们。
5: 这幅五台山图就在莫高窟的61窟，时至今日仍能感受到画中的平等、光明、温暖。其中的山水建筑、行人往来流传至今，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合着是给我

0: 来派任务的。哇，
1: 看一下，这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拍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0: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1: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啊，我也喜欢。
0: 别墅里面唱，我对不起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唱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3: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4: 对对对，
3: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5: 来，上去，
6: 来打个起来，
5: 一二三，呜。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能够的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暖。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们待会儿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里有一个歌舞厅，
2: 哎，有点像穿越
1: 武艺学，
0: 来武艺学。

0: 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这一首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5: 真的是全网
4: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6: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7: 芭蕾可以，
6: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5: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4: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签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来，绑了起来。
5: 一二三。

山歌教之歌创业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有

0: 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1: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1: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2: 哎，敌人的工事越修越多了，

0: 杨威同志，
1: 哟，
0: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工事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工事都得靠边休息。
0: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来，
5: 班长，
6: 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3: 哎，
4: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3: 哎呦，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4: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3: 哎，对，连长，
0: 连
3: 长，
0: 连长，
3: 你会讲，
0: 别讲了。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
0: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啊？
4: 啊！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郡主，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给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笑>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
1: 大嫂叫什么名字？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的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笑>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笑>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子正是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笑>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 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1: 连长，
3: 连长，
1: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啊，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1: 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

0: 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好山好水与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说？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娜让你带回去。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能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2: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猴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2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去。
1: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的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我接了。
4: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前辈，砍木头去。
5: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6: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6: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你好啊，班长。
7: 坐。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7: 是了，班长。
8: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听着嘞，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1: 是。
0: 啊，军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3: 嗯。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咋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8: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
11: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
13: 晚上睡不好。
12: 夜多小便人疲劳，
13: 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

息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0: 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

0: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紧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2: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半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拿不回来，
2: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2: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3: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们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1: 我们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是，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2: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3: 是。
2: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3: 现在快给敌人清点。
2: 执行命令。
3: 是。
2: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调整好了，讲话吧。
2: 好。
4: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5: 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我们去。
1: 曹厂，你们等等，我走一下。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2: 江北有动静没有？
3: 还没有。
2: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啊，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

0: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8: 你在想什么？
9: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8: 我在想。
10: 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11: 好，立刻出发。
8: 司机，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

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吗？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

0: 挺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1: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0: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
1: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哟，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0: 110，110。
1: 哎，快！小哥回来了，来。
2: 116。
3: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4: 别
3: 啊。
5: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7: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8: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
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7: 鬼子查户口来了。
8: 怎么

0: 哎，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同量，同量分到2.5块。
0: 好，
3: 哎，晚上喝你的了。
0: 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4: 李正，管账先生。
5: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铁锹，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2: 政委，鬼子扑空呢。
3: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啊、
3: 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6: 什么的干活？
7: 走错了。
8: 台教授。失礼し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0: 啊，
1: 嗯嗯。哎，倒走，倒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

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个呀，我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齐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在家中，王先生不苦用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你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

0: 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1: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
2: 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0: 你去抓南，我去抓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 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维生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

0: 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9: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
1: 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2: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1: 等我回来没有？
0: 他去围山岛，还没回来呢。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3: 吃饭还住店呢，
4: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哎，请
4: 再来半斤白干，
3: 哎，好好，请，请里边坐。
5: 唱姑娘，唱姑娘。
6: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最好了。
7: 列位，唱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嗯。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11: 这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2: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4: 听着我
3: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尚湖，扑灭飞虎队。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

0: 从呼吸水箱突围。
1: 对，
0: 我们从呼吸边撤出去。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1: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1: 不，换一个人去吧。
2: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0: 好，你去吧。
2: 好。
3: 就是明天。

0: 남편이 지금 이게
1: 왜 잘 가시다 어? 아니요 시도는
0: 봐요
2: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
4: 跟鬼子拼了。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哟，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1: 是，村里进攻。

0: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好啊。把机枪准备好。
1: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2: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1: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送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出走过。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出走だ。
2: 我们是铁道游击。

0: 你看，不给。
1: 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

0: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1: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一、B 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一、B 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好消息，好消息，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顽童金箍贴，抗饿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正回来喽，正回来。

0: 这样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迟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齐了。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

0: 囊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哎呀，司令，这好像是我们抓的人吧？
1: 活口是我的。哎呀，司令，这些……
0: 你别忘了，这是我们宪兵队的地盘。
1: 司令，他们都是军统的人，
0: 你算老几啊？
2: 放人，放人，这是我们抓的！放给我！再不给我，老子灭了你！
3: 干什么？把枪放下！都是自己人，放下！我们走。
0: 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给我打！老子毙了你！你干什么？
3: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留活口，
0: 你管得着吗你？臭小子，不是跟你说了吗？留个活口，我要亲自问案。

0: 第二校队全完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明天刺杀委员长。
1: 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来重庆，到底要干什么，有没有同党，给我打。

0: 连刚才被抓的，一共是22人，他们特工队员还有一半的人数。
1: 看起来，我们要从活着的那个人套情报了。
2: 宪兵是不会让我们去审问的。
0: 嗯，毛先生会有办法。
3: 走。
1: 这是宪兵司令部，不是军统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这是你们司令手谕。
4: 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你自己出去干。

0: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哼，你会说中国话？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是不需要翻译的。你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
1: 你想唬我？
0: 哼，你自己看看吧。673特工队少尉分队长，渡边淳一。
1: 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欧洲文学，
2: 这是我们军队内部的资料。日本人有奸细，八嘎！
0: 渡边淳一原名郭云岩，奉天人，其父郭如林为张学良东北军的团长，你母亲郭冯氏，你父母两人死于满洲事变。你在2岁的时候被中野谍报儿童学校带走。 从小学习谍报工作，你的谍报启蒙老师就是日本的大间谍中村雄。假的，这些都是伪造的。哼，那么你看看这些呢？2岁以前的记忆也许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你是中国人，
2: 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不是。无论
0: 你再怎么说，再怎么否认，这些都是事实。
2: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是中国人，
2: 我不是，
0: 你就是，不光是你，你们673特工队。 从赤井中佐开始，每一个人
3: 都是我孤儿。

0: 你们队长呢？哦，在村口训练呢。啊，好，三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立正。 向左转，向右看，撤，向前看，拿起，点，放手，一二三三五，站好，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是单兵训练，准备好了吗？爷爷。
1: 就说是女大当嫁，你也太快了点了吧！爷爷，快来了！救命！有人落水，你们俩快点！下救人！救命！快来救人！来了！快点！快帮他一把！快点呐！
2: 怎么样了？
0: 快拉上！快点！哎呀，这是怎么了？这快！快点救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快快，
2: 这是日本人。
3: 啊，日本特工队队长矢井忠左，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想杀你，不要逼我。
4: 你这畜生啊，你这畜生啊，
3: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他们我押进去。
6: 走走。
2: 作孽
6: 呀。
7: 问出什么没有？

0: 剩下的都在领客罪，他们准备在半路截杀，要去佛光寺给阵亡将士上香的委员长。
1: 就我们七个去？
0: 对，但是不能够让宪兵团知道。他们能够顺利的驻进宪兵教导团，代表宪兵内部是有问题的。宪兵他们要抓内奸是他们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这支特工队。
1: 可是我们只有七个人，要对付他们二十几个人特工队，一定对付不了。
0: 老办法。
2: 只要打起来，重庆的军警特线都会到那集中。这招狠，再有内奸也没办法。拿着装备出发。走。二位，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事情没被泄露，委员长的车一定经过这里。到时候。 我们就发起玉碎行动，一定能成功。
3: 哎，
2: 诸位，673特工队自组建以来，大伙跟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就是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时候了。

0: 各位，拜托了！
1: 耶和万岁！
2: 耶和万岁！
3: 耶和万岁！
4: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给政府报信。
5: 我们怎么报信啊？
4: 走密道出去。
5: 密道？
4: 在钟子底下有个密道。
5: 我不去的。
4: 我们会掩护你的。爷们儿，是我对不住你们了。我没有擦亮眼睛，以至于引狼入室。我欠下了你们的账，到了阎王爷那里，怎么办法都还你们
5: 啊，爷爷。
4: 可是密道口由日本人把持着，我们只能像儿子那样为国捐躯，掩护淑贞出去报信。
5: 爷爷使不得，
4: 你赶快去报信，我们不能白死，你要替我们报仇啊。
6: 爷妹妹给他们拼了。
7: 死的都是中国人。
0: 巴克，谁让你开枪的？他接待我们，不是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听到没有？
8: 哎，我找了一个

0: 阿弥陀佛，白施主，您这是怎么了？不对，师傅的，您还是先把手放开吧。
1: 是日本人。
0: 日本人。这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2: 日本人在这儿。我就是日本人，
1: 我真是瞎了眼了。
2: 你们都瞎了眼了，走。
3: 队长，找到了，我下去。
4: 进去。
2: 队长，不用找了，人我给你抓回来了。队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5: 压起来，给我看好了。
4: 去。
5: 你们暴露了。看来，村民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
2: 那我们只能坚持到中午了。
5: 这样吧，趁中国军人还没发现你，你赶紧走吧。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2: 哪里话？别忘了，我也是赤井中队的一员，抽我来卧底是我不情愿的。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与队友重新并肩作战，我怎么能走呢？
5: 你还会吗？好，你跟一支队一块行动。
2: 嗨，
5: 一定要坚持到12点。

0: 前面好像不太对劲，
1: 怎么跟个鬼村一样啊？
2: 村民都被他们杀了吗？
0: 不管了，分成两组，我们进村。

0: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一定全都在祠堂，大家小心点。
1: 怎么回事？报告，有中国军队来的这么快，来了多少人？
2: 不知道，
1: 走，过去看看。嘿。

0: 应该是七个人。
1: 去洗手。
2: 赤井，你小子命大，
1: 让我们的狙击手跟着他。哎。

冷风，冷风。

0: 回到车上，
1: 用电台通知所有能够听到的单位，告诉他们林克村这里发现要暗杀委员长的日本特工队，让他们马上过来支援。
2: 是，
1: 快。

0: 找到了。
1: 对，找到了，在岭客村。
0: 他们找到了，不通知我，反而电台呼叫重庆所有的军警单位。陈一鸣，你幼稚了。
1: 王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去岭客村，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落到其他单位的后面，尤其是宪兵司令部。
2: 是。
3: 哎，到了赶集了啊！
4: 这个在委员长跟。

0: 见表功的机会，谁都不会放过。
1: 众目睽睽，特工队插翅也难飞了。接下来谁也别想耍花招。
2: 陈参谋，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很麻烦，他们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当人质。
3: 我们完了，外面起码有5000军警，我们还有密道，如果他们进来，我们是走不远的。姚村民在，我们还能僵持一会儿。
4: 中国人是不会在乎这几个村民的，这次我们真的完了。放开！我才犯不到你的时候，不许说完了，全歇班了。哎，
3: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让我想想。
4: 奶奶的，总算是抓住了，罪快我逃！奶奶的，敢向老子开枪！弟兄们，给我打！
5: 别开枪！别开枪！
4: 为什么不能开枪？
5: 里面全都是中国老百姓，
4: 他们跑进去干什么？
5: 哼，猪都能看出来，日本人抓进去的。
4: 你小子想死啊你！啊！
5: 哼，看在你没看出来的份上，这帽子呀，先借给你。
3: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弹药？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来，我们最多能坚持10分钟。没想到我们玉碎的这么没有价值。我们准备死战，把这些老百姓拉出去当盾牌。
6: 我早就知道，日本下地狱。Fuck！
7: 骂我什么都可以，不许咒骂我们日本！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队长，
8: 赶紧向人们道道呀！
7: 别以为能几个老百姓就能挡住老子！张德勤，张德勤，
9: 老三，
7: 带队冲锋！
10: 司令，
7: 你信不信？ 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兄弟们，给我上！
11: 不能上！
7: 为什么？
11: 你没看到站在那里全都是中国人？
7: 那怎么着？让老子跟他耗到过年？
11: 上！不要上！各位弟兄们，你们身无家小，身无父母，难道你们都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你们要去杀了他们吗？

0: 怎么来了个和尚？
1: 阿弥陀佛，长官，老衲是佛光寺的方丈苍明，刚刚赶来，听施主这席话，老衲感动。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位施主虽是位军人，但是有一颗慈悲之心呐。
0: 苍明，
2: 和尚，这儿没你事儿，赶紧滚开。
1: 啊，阿弥陀佛，老衲身为佛光寺的方丈，无意干预军务。
2: 你再不走，教兵把你撵走。
3: 张德强，苍明大师是伪作的朋友，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一边待着去。苍明大师，日本人就在祠堂里面，你呀，还是回去吧。
1: 长官，老衲既然前来，就是想进去啊。
4: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去。
1: 阿弥陀佛，老衲手无缚鸡之力啊。
4: 那你进去不等于送死吗？
1: 哦，如果能使老衲的生命换回连克村的众百姓生还，这也是一件幸事啊。
4: 大师要进去换回百姓。
5: 大师，你不能进去，那些特工队他们都没有人性的。
1: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0: 师，
1: 大师，
2: 大师，大师，大师。
3: 怎么办？让他进来，能拖延一点时间。
4: 师父，你说你到底来做什么？
5: 原来绝空并不是绝空，宏伟也并不是宏伟呀。
4: 五年来师父很照顾绝空，绝空心领了，只是职责在身，不得不为，还望师父谅解。
5: 我不是你的师父，你也不是我的徒弟。
3: 不知大师前来有何贵干？
5: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3: 不敢为尊，鄙人赤井，大日本皇军陆军中佐，673特工队队长。
5: 赤井中佐，请阁下释放这些练客村的百姓吧。哼，
3: 为什么？
5: 两军交锋也有个章程，胁迫这些练客村的父老乡亲，这不是军人所为啊。老衲长居山中，但是对战士的日俄公约也有所耳闻，作为军人这大为不当啊。
3: 苍明大师，从我们穿着中国人的军装进入战区的时候，就不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同样日内瓦公约对我们一样没有约束。
5: 那请阁下放着这些百姓我留下吧。
0: 大师，
3: 既来之则安之，你还是留下吧。
5: 如果连克村的百姓命里注定要走上黄泉路，老衲愿随行超度。
3: 大师请。
0: 大师，
6: 他们在准备手榴弹。
7: 司令，我们不能这么做。
3: 你再多嘴，我立刻把你撵走。
7: 杀了他们，这跟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在我们这么多部队的包围之下，难道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老百姓的性命吗？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还有什么脸穿上这身军服，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军人？
6: 兄弟们，准备投弹！
7: 你们真的要杀自己同胞？
6: 那你让我怎么办？难道我让自己的弟兄去白白送死吗？真打起来，那些老百姓还不是一样会死？
7: 司令，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去跟他们谈判，放了那些老百姓。
6: 难道你不怕被扣住再当人质吗？
7: 我只要半个小时。
6: 司令，他在动摇我们军心。
7: 司令，如果我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出来，随意处置。
6: 那好，不过我只能给你15分钟。
7: 好，就15分钟。
6: 确定吗？
7: 不要再讲了。

0: 陈景，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要单独的跟你谈谈。
2: 他来干什么？你枪崩了他算了。
1: 不要开枪。你进来说。

0: 你是谁？我叫陈一鸣，
1: 陈一鸣，眼镜蛇突击队队长，久仰大名。今日来此，有何贵干？
0: 哼，师姐啊，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真的很可怜。
1: 罢课！我大日本皇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在此。
0: 集体为天皇陛下玉碎，是我们集体的荣光。你懂什么？哼！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当然敢。你都敢来了重庆，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别跟他废话了，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1: 拿来。
0: 但是只能你单独一个人看。
2: 你还敢狡挑？
0: 中国人的血，师姐啊，我手上的这份资料和文件，不仅对你的部下，还有你，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于比你那个誓死效忠的天皇还要重要。
1: 他在耍花招，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要他的命，是分分钟钟的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给我带起来。

0: 陈一鸣，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让你和你的部下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1: 不用你说，我们很清楚，大日本天皇地下的忠臣战士。
0: 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1: 八个。
0: 你居然敢问我父亲的名讳？
1: 你父亲的名字叫赤井川，对吗？
0: 对。
1: 大日本关东军连队长，牺牲在满洲事变。
0: 假的。
2: 看你活得不耐烦了，你自己看看我手上的这份资料。皇军内部有奸细，那不是重点，你看看内容。第二页，赤井，原名林玉祥，其父林玉龙。 原任张作霖东北军炮兵团副团长，因长期从事反日活动，遭到日本黑帮暗杀。当年你才3岁，就被日本陆军中野谍报学校吸收过去，训练谍报工作，而且成绩优异。
1: 不，这是伪造的。
2: 你应该很了解军统局的情报能力，你更应该知道。 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伪造这份文件。阿克，这不是真的。你不信，那么你看看这份文件上，中村雄的签字，你应该不陌生吧？这张照片，你应该还记得吧？赤井，中间的那个小孩子，就是你，林玉祥，你是个中国人。
3: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不但不是日本人，你还是中国抗日烈士的遗孤。
2: 你以为你自己的汉语为什么能说得这么好，这么的流利？世界上汉语有多难学，那都是因为你们就是中国烈士的遗孤，而且每个人都是。
3: 不，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2: 开枪吧，把我给打死，然后你们也被外面的中国军警打死。 继续编一个骗自己的谎言，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心灵。

你父亲会好受点。爸，爸，啊！我要杀了你，住嘴！我杀了你，住嘴！于翔，走！求你，红诺，放了外面那一批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你不要忘了，他们身上流的血和你我都是一样的，是中国人的血。你更不要忘了，你父子辈。 他们当年曾经为了救中国老百姓，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我希望他们在天之灵不会太受煎熬。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这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 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

0: 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大，福到大，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5: 没关系没关系，
14: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快！
1: 没事了啊，没事。草民大师呢？
2: 他留下来，给他们操作法术。
3: 大师，我们有罪，请你给我们这些无根之人超度吧。
4: 阿弥陀佛，菩提本无根呐！
5: 奶奶的，小鬼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6: 兄弟们，
7: 杀死这帮小鬼子，给我冲啊！

0: 王司令，给我监理21名，21个，少了一个，快！封锁周围5公里所有的通道，就是掘地3尺，也把他给我找出来。
1: 是。

0: 事情怎么会跑呢？
1: 是我的错，我太高估他的良知了。
2: 他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3: 总不至于一个人暗杀委员长吧？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防会议主席、海陆空三军最高统帅。连我你都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你想为日本人立功？你是日本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0: 六七三特工队，
1: 你看过我的档案？
0: 我的情报机关会对我隐瞒吗？
1: 那么你应该知道，

0: 我们是谁？知道，你们本我国民烈士遗孤，不幸误入歧途。你们今天冒死前来，是想要得到国民政府的特赦。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可以赦免你的罪过。都死了。谁？
1: 我的那些兄弟。
2: 都死了。那你今天晚上来找我，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告诉我，
1: 我会回答你的枪下问题吗？我想问你，为什么丢了东北？我死了的那些兄弟。
2: 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放弃了东北。你在日本做到了中佐，这段历史你应当清楚的。没有你的命令，他会不抵抗吗？
0: 谁说我发了电报？谁说的？
2: 我没有。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日本情报机关吗？
0: 让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国内，还有共产党在捣乱，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吗？
2: 共党的事情，我不想懂，我也不愿意懂。我就是想问问你。 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丢给日本人？你们的悲剧，我无能为力。你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你是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你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呢？ 这个国家，这些孤儿，你不应该负责任，你不应该保护吗？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告诉我，我就想知道这个答案。
0: 我无能，我没有能够保护好我的国家，我的国民，我给你特赦。
2: 我不要你的特赦。
0: 你要什么？
2: 我要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0: 什么？
2: 你的道歉。

0: 空的。
1: 嗯，

0: 你这么多年就这么点家当，你一句话再也不回重庆了，我容易吗？我
1: 这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哎，你别拉我！快走吧。

0: 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司令的副官啊！
1: 张德清，我们以中国人的名义逮捕你。
0: 凭什么？凭什么？我这里有一封市井中佐写给委员长的信，你想看内容吗？
1: 他信口雌黄，他诬陷我。
0: 这些话留着跟你的司令讲吧。带走。
1: 去哪儿？去。

0: 你要干什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
1: 你别傻了，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女人为他自杀。我怀
0: 了他的孩子。嘿，申报手啊！
2: 说什么呢？
0: 我不能怀日本人的孩子。
1: 不管他做过什么，他是谁，孩子是我的，他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0: 书生说的对，不管他是哪里的人，但是我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抗日烈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所以，无论你受再大的苦难，你都要坚强的为他活下去。过去算数了呗。
3: 我这也是为他好，我
4: 不分场合。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啊！
0: 你是从哪搞来的？
2: 重庆，
0: 重庆，
3: 这是鄙人从军统局戴老板那里好不容易要的，专门献给李先生。
0: 哎呀，那戴老板肯定是舍不得呀。
3: 那是啊，戴老板呀，他拿着个花瓶呢，他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给别人。
0: 那戴老板肯定不知道你会是送给我的吧？
3: 哎呀，知道。
0: 啊？他知道。
3: 啊，他知道我要送给李先生做见面礼啊。
0: 那他怎么会卖给你啊？
3: 我说买了吗？
0: 他怎么会送给你？
3: 嘿，戴老板这个老东西，他是个小气鬼，他怎么可能送给我呢？啊，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我跟戴老板说呀，用一样东西来换这个花瓶。
4: 什么东西啊？哎，你在掏什么？
3: 掏斧头啊。
4: 斧头？

Thank you.

0: 终于见面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笑的？你快要死到临头了！这场战争，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我早就死了。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躯壳。好，我就连这个躯壳都把它彻底摧毁。
0: 那又怎么样？
2: 陈一鸣被捕了，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消息，
3: 马上让布姑娘了解更多的情报，我去向泰山报告。
2: 立即给厂长发报，告诉他这个突发事件。
4: 李部长，
2: 陈一鸣被捕了。陈一鸣被捕了，发出红色警报。
4: 红色警报，
2: 我要营救陈一鸣。
4: 泰山批准了吗？
2: 没有。
4: 那你怎么敢？
2: 我是南京联络站的总负责，在组织上没有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有权下达命令，传我的命令。 发出红色警报，
4: 金宇，你最好跟泰山沟通一下。
2: 不用了，我决定了。
4: 好吧，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应该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保留向上级申报的权利。
2: 可以。

0: 人都带来了，都是我最好的寻枪手。
1: 好，武器和弹药都在这里。
0: 是什么任务发了红色警报？
1: 救人。
0: 救谁？
1: 陈一鸣。
0: 他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同志吗？
1: 军统中校。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次是非常行动，我们要到中村特务机关的地下室去救人。你们怕了吗？
0: 怕倒是不怕，干革命的可不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只是我们为什么要救一个军统特务？
1: 执行命令。
0: 是。
1: 你们就在这里待命，需要行动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林经理，
2: 我已经告诉岩本了，他需要自己做的工作。
1: 很好，我们搞到地下看守所的地形图就动手。
2: 我建议啊，你还要跟泰山沟通一下。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件事情我就这么决定了。
2: 为救一个军统特务值吗？
1: 有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
3: 警报先生下令让我们潜回南京救出陈参谋。
4: 请下令。
5: 征程劳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毛先生，我们上哪儿休息啊？快让我们救人吧。
5: 你们要相信团体，我们会想办

0: 你要看什么？
1: 要是我真的要你的人头，你根本看不见这把刀。
0: 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1: 帮我好好的看着他，等我回来拿的时候，刀不在，你的人头也会一样。
0: 好的，好的。
2: 我们为国家作战，为什么国家会这样对我们？
3: 上头，
4: 上阵，开始。
5: 你说什么？陈一鸣落在中村雄手里了。
6: 对。
5: 又了掉了我们一个大麻烦，再也没人揭发我们跟中村雄秘密联络的事情。
6: 对，
5: 他的那些亡命徒怎么办？
6: 已经被我控制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的集中营里。
5: 好，让军法处出面，给他们个罪名，斩草除根。
6: 怎么了？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得干净利索。

0: 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要去救陈一鸣。
1: 你这是胡闹！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啊，把枪收起来。
0: 哥，
1: 我不是你哥，我是你的直接领导。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组织上让你到南京来独当一面，那是对你的信任和栽培。你担了这么重的担子，却要一意孤行。
0: 可是总不能让他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吧？
1: 谁给你的权利？发出特级警报，让新四军游击队进城。
0: 我就是想去救他。
1: 你这是胆大妄为！组织上给你的权利，是让你拿来滥用的吗？啊？你调新四军游击队秘密进城，你让岩本不顾一切的搜集关于陈一鸣被押的情况，你通报组织上了吗？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做地下工作的，稍有一个不注意，就会让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头落地。可你呢？啊？置党的工作与同志们的安危于不顾，擅作主张，你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性吗？
0: 那他呢？他在救我们的时候，是谁给他命令了？他置于自己的安危于何处呢？
1: 他是国民党，你也是国民党吗？
0: 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只知道

0: 我不会杀你，因为我是你哥哥。现在，我以上海特务的名义通知你，你得撤职了，暂时留在金陵大酒店做掩护工作。等待新的负责人交接以后，你就回新四军军部，从事文秘工作，不要再从事地下工作了。
1: 哥，
0: 这是组织决定。
2: 救不救陈一鸣，怎么救陈一鸣？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延安汇报了，具体怎么做，一切听延安的命令。
1: 是。
3: 军统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我们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军统和中统了。我们都是地下战线的老同志，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剿共而组建的，他们手上。
1: 沾满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我们又多少同志都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我来说两句啊。谈起这个军统，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跟他们有深仇大恨，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们也竭尽破坏暗杀之能事，丝毫不顾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一忍再忍，本着民族团结一致对日的方针。
4: 就算是不对军统采取行动，也不能牺牲我们的同志去营救军统的人呐。
5: 对对对，说的对。
4: 好，刚才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部长，你看，刚才大家的发言，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也在认真的思考。军统和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这一点。 毋庸置疑。在座的各位都是情报战线的老行家，多年来，我们以军统的血雨腥风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军统都不会放弃对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不过，正因为各位是情报战线的行家里手，所以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情报工作。 我想，这不用我再说了，因为你们任何一个同志都熟悉情报工作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我们在做抗日的情报工作，也需要在日本人的内部建立关系。那么，对军统的情报工作呢？拉出来，打进去，这是情报工作的传统手段。打入到军统内部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 而且效果相当的不错。陈一鸣是愚忠于国民党，但是他也同情共产党，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几年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好感，但是也没有反共的表现。相反，在他的队伍当中，有我们的同志，他早就知情，却从来没有报告。而且在他的突击队面临军统迫害的时刻。 他却让他的弟兄们可以投靠我们，而他自己则是引经受戒。根据我们从重庆得到的情报，陈一鸣已被日本人抓获，他的那支突击队也被军统全部给扣押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军统掌控的军阀审判，戴笠和毛人凤，巴不得早日置他们于死地，因为他们掌控了军统高层许多。 不光彩的勾当，只是由于委员长非常看重这个学生，所以再暂缓一步，等待合适的机会。现在，陈一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这正中他们的下怀。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未来？陈一鸣还陷于混沌当中，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看到，只有我们能够给他这支在夹缝当中生存的小小突击队带来生存的希望，甚至是抗日的希望。这就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
5: 那这样看来，陈一鸣还真有可能被我们策反过来。
4: 千钧一发，一将难。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尊重民族的自由。但是，陈毅明的确表现出了特异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他也是一位对民族、对国家忠贞不渝的。

0: 部队主义，立正！吾等宣誓，
1: 吾等誓，
0: 学生于毕业之日，敢竭诚宣誓，遵守总理共同奋斗之遗嘱，本校期待精诚之校训，不外勤，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完毕。宣誓人陈一鸣。
1: 宣誓人陈一鸣。
2: 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

0: 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

0: 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

0: 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

0: 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干什么？
5: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组织决定营救陈一鸣。你要是想在这哭的话，我不劝你。
1: 哎，哥，你去哪儿？
0: 组织营救。
1: 这事儿应该交给我，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
0: 你不是想哭吗？
1: 不哭了。好了。
0: 记住了，做地下工作，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1: 是。
2: 这些，公孙都有。

0: 机关大厦的禁止设计图，你们真的打算禁止产量？
1: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0: 没有啊，陈村炫比别的特务头目都狡猾，他不会让钱一鸣有联合出局的机会。如果想禁止，可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
2: 对，这就是难度所在。接应者要在这儿安装炸弹，并及时引爆，也就是说，这个接应者要一直待在这儿。
3: 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案。
4: 他们想整死我们，
5: 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等死？
6: 不，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找机会逃脱。
7: 关在这个铁笼子里能有什么办法？
8: 我真傻，早知道就不该回来。
9: 不回来能去哪儿啊？
7: 投共啊，又不是只有军统一家打日本人。
5: 可我们的亲人可都在重庆呢。

0: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你们出这入死，干嘛这么对我们？
1: 叶虎的典故，你们都知道。杜月笙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自己是夜壶，用的时候急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床下这么一塞，自己啊都嫌臭。
2: 你们知道戴老板和毛先生这么多事儿，自己觉着还能活着出去吗？
3: 这难道就是我们为军统卖命的下场吗？
1: 你们不是第一批倒霉蛋，我也敢保证，你们不是最后一批。
0: 田伯涛。

0: 在哪儿？
1: 就送到这儿吧。
0: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进去。
1: 你？
0: 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下面脏。
0: 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战士。
2: 小心点儿。

0: 后面跟上，小心脚底下。我们要在下面走一个小时才能到。
1: 怎么了？
2: 林师长，
1: 下来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回头路。

0: 没想到你先逃下来，我来接你解决。
1: 出去？怎么出去？
0: 杨小磊现在正在下面等你，我们走吧。若不答应，不要开枪。

0: 赶紧走。
1: 要走怎么样？你们走。
0: 不行，
2: 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快上船！快，还有人呢！别的同志都转移了。一鸣，一鸣，一鸣，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家。

0: 别乱动，
1: 也不要说话，你的伤很重，需要安心的静养。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这里是羊场村，我们的医院。
2: 羊场村，
1: 这是新四军的军部，你已经安全了。
2: 新四军，你们是新四军？
3: 你别乱动，别乱动，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别再开线了。
1: 上级指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你。放心吧，你很快就会痊愈的。
4: 带他们出来。
5: 是。
6: 你们要干什么？
4: 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7: 你要杀我们？
4: 我说了，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8: 看来是有新的情况了。走。

0: 各位，想什么呢？赶紧吃吧。
1: 吃吧，兄弟们，吃饱了好上路。
0: 等他们吃好了，好好招待他。
2: 是。

0: 去哪儿？
1: 走吧，到那边休息。
2: 霍县长，再见见我儿子。
1: 叫你走就走，哪儿呢？废话，快走，快走。
3: 这次真的要死了，六，死的时候留我进场。

0: 大风说了，叫你们好好休息。不杀我们，我可累坏了。你们不睡，我先睡了啊。奶奶，
1: 宪兵，能让我们洗个澡吗？难道你还想起鸳鸯浴啊？
2: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突然变了？肯定
3: 是出了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陈参谋回来了？
1: 如果他回来，也会被关在笼子里等死的。
2: 我搞不懂你们，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啊！
1: 我先睡了。
2: 没关系，先休息吧。反正迟早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呀，你怎么起来了？不是说了要卧床休息的吗？
1: 啊，我是因为在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看看。
0: 哦，那你自己小心点，千万别摔着哦。
1: 谢谢你。

0: 你们怎么可以强拉壮丁呢？打鬼子抗日是要凭自愿的，能这样强拉壮丁吗？
1: 哎，同志，您误会了。
0: 误会？拉壮丁的事情我能少看吗？汤恩伯就是强拉壮丁，把河南搞得民不聊生。你们新四军不是说不拉壮丁吗？
1: 笑什么？
0: 我说错了吗？
1: 老大，你误会了，我们是志愿参军的。
0: 啊？你们要参军？ 新四军不要你们。
2: 算了，老大，你们帮我说回话吧。
3: 是，您帮我说说话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他们都老乡，家里都独苗，牺牲了就没能种田了。
4: 首长，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5: 对，我们要参军。

0: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 站住！口令。
2: 哎。小娃娃，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儿童团。
2: 儿童团？
1: 说，口令是什么？
2: 我不知道什么是口令。
1: 那你是特务？
2: 啊，对，我是特务。我是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就是军统啊。
1: 军统，
3: 军统。
1: 走，跟我们走，
3: 我们走一趟。
2: 去哪儿？
1: 保卫处。走。
2: 保卫处。哎，等等，爸爸，那是你们走前面还是我走前面？
1: 跟我们走。
2: 啊，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押解犯人，你们应该走在后面。
3: 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你们要是走在前面，犯人要是使坏，你们怎么办？
1: 别听他废话了。走。
2: 哼，那你们现在应该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1: 前面。
2: 那上哪去？
1: 这边。这边。
2: 好。

0: 首长，怎么了？
1: 报告，先生军叔叔，我们抓了个特务。
2: 特务？
3: 没关系，你就让我先见见你们长官吧。
4: 哎，同志，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忘了口令了。
4: 啊，怎么丧成这样？来，坐吧，坐吧。
3: 哎，
4: 看这事儿闹的。
3: 好，
4: 来，喝点水吧。
3: 哎，好。
4: 你是从医院里出来遛弯的吧？
3: 是啊。
4: 在前线受的伤？
3: 不是，是在日本人的牢里。
4: 哎呀，你看儿童团也是瞎胡闹，看你这样不可能是特务啊。
3: 不会的，他们这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啊。
4: 那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
4: 你是军统？
5: 进去。给我放老实点。
3: 哎，
5: 坐下。
3: 我想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5: 哼，
6: 王老师，
5: 在办公室。
6: 好，

0: 哎，老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1: 这不刚到根据地，换上军装我就过来了。
0: 哎，你还是穿新四军的军装顺眼。
1: 我也是这么觉得，要不怎么着，我穿上这身军装回上海去。哈哈
0: 哈，哎，请坐。
1: 哎，
2: 那我先走了。
0: 哎，
1: 老周啊，你还是那么忙啊？
0: 能不忙吗？啊，现在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刚才有个穿新四军军装的伤员说自己是个军统。
3: 军统？
0: 对呀、啊，你说这都不是稀罕事情啊，我这儿跑来个军统，啊，还是个中校，
1: 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了。李明，
4: 哎，哎，天明，
1: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对不起了啊。让你受委屈了，保卫处的人不知道情况。
4: 哎，不不不，我在这儿挺好的。
1: 你看你看，你怎么能住在这儿呢？你是我们的客人，走走走，跟我走。
4: 哎，不不不，我是军统，本来就应该被关在这儿。
1: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冲大个儿，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好好好。哎，
5: 同志，你跑哪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着。
4: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他是我们。
5: 他就是毛主席到我们这儿，要听从医院的安排呀、
4: 啊。啊，是，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来来来，
5: 来，小心点。
1: 哎，行，好，慢点。来，
5: 真是的，照顾你一个人比照顾一个人的伤兵都累。
4: 对不起，下次不会再犯了。
1: 谢谢你啊。

0: 况下跟你见面。
1: 一别数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过你还别说，你穿上新四军的军装，我看着就是比穿国军的军装看着顺眼了。
0: 新四军也是国军。
1: 如果顾祝同也这么认为的话，皖南事变还会发生吗？
0: 顾长官怎么看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权过问。老实说，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看作是异端。
1: 哦，
0: 因为你们也是国军，也是校长所领导下的军队。
1: 干嘛跟我说这种套话？
0: 哼，你知道我是不会说套话的，我只说心里想的话。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国军，而国军呢，只有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校长。
1: 那共产党呢？你现在怎么看？
0: 你们的确帮了我和我那些部下很多次，尤其是这一次，又把我从日本的特务机关里给救出来，我真的很感激。
1: 没了，
0: 没了。
1: 我听云晴说，你曾经希望我们接受你的小队，可是你不愿意来，为什么？
0: 他们本来就不是党国的人，加入军统也是被迫的。可是，他们是一支非常坚强的抗日队伍，我想让他们活下来，我不想让他们被那些军统特工这样糟蹋掉。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0: 我是校长的学生。
1: 我也是校长的学生。
0: 你不一样，你是共产党，你到中央军校只是学的军事技术，而我想学的是救国图存，中华复兴之道。
1: 你以为只有校长和国民党才能救国图存、中华复兴吗？
0: 校长是国家元首，是三军统帅，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革命军也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军队。
1: 对于清政府来说，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还是非法的。
0: 哼，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清政府是封建皇朝，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才能够让我们洗刷百年国耻。
1: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你觉得国民政府、国民党真的有能力力挽狂澜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吗？
0: 哪怕前面有再多的坎坷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都没有希望，中国怎么会有将来呢？
1: 你来到了根据地，你对我们共匪印象到底怎么样？
0: 坦白地说，和我印象中真的完全是不一样。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们军民关系和谐，所有人都以参加新四军为荣，甚至于连娃娃兵都组织起来成立童子军、
1: 儿童团。
0: 儿童团、童子军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嘛。但是你们的确实现了全民抗战，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1: 那么你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希望难道就不可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吗？
0: 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在野党。如果将来抗战胜利，中国和平，国共两党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那个时候由谁来执政，应该由全体国民投票决定。到时候，国军也好，共军也罢，都是国家军队。哼，我是一个军人，我不干涉政治。
1: 陈一鸣啊，陈一鸣，你现在不是军校的在校生，你也经历过这么多的血流血，你怎么还这么幼稚？你会觉得你的校长
0: 也是你的校长？
1: 是，也是我的校长，是我们的校长。难道你觉得我们的校长真的会允许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让人民来投票决定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执政？陈一鸣，你也算是博览群书，出国留洋，可谓见多识广。你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元首能让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侵占了东北，在屠杀我同胞，我们的校长在干什么？他却让枪口对准我们自己人，把屁股留给人家日本人。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生兵谏，难道真的要让日本人把整个全中国都占领了，我们才能醒悟？
0: 卢沟桥我们也流过血，

0: 淞沪会战，我们也玩过命。我说过，国民革命军不抗日。我说的是那些国民的高层的腐败官员，说的是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那些官僚资本家。你们在前方玩命，而他们在干什么？前方吃尽后方紧致。你在重庆，你难道没有看到吗？
1: 我想，事情总是会有改变的。
0: 一个苹果。 连核都坏了，怎么改变？能改变得了？国家的前途不在你校长身上，也不在国民党身上，而在人民身上。我不想跟你谈军统到底都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希望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政党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1: 我不跟你辩驳，我也知道反驳不了你。 但是，我曾经宣誓过要效忠校长，效忠国民政府，要效忠三民主义。就算是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也会坚持走下去。天明，你我都是爱中国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道不同。
0: 那看来，你是想一条道走到底。
1: 我相信校长。
0: 我也相信，一定能改变中国。陈一鸣，我一直自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没想到，你更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你的幻想早晚都会破灭。
1: 哼，你们救了我，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
0: 你错了，我们救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我政治信仰虽然不同。 但是在民族大义上，我们还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抗日英雄死在日本的监狱里而不管不顾。为此，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同志，我们也在所不惜。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安心静养吧。等你把伤养好以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1: 那云晴呢？
0: 她另有任务，她是不是回南京了？那我不能告诉你。啊，只是她临走的时候。 让我交给你的一封信。啊，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向上级汇报，我就不陪你了，我先告辞。在这里，你是自由的。再见。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

0: 敬酒尽。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7: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最近陈一鸣有没有消息？
1: 陈一鸣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监控了。
2: 你说是不是都是一群饭桶啊？啊？这么多年了，共党在国董区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我们在匪区连一个像样的监控点都安插不进去，真不知道他们中共科是干什么吃的。如果连匪区都打不进去，还留着他们中共科干什么？去，告诉他们中共科，必须搞到陈一鸣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所有动态。
1: 是。那些队员怎么办？
2: 怎么办？关注，密切关注。如果他们一旦知道陈一鸣跑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还不跟着一块投共了？留着他们在手里，我就不信陈一鸣不回来。
1: 毛先生，您真是太英明了。
2: 啊，行了。
1: 是。
3: 兄弟们，我认识他，他是日本人，打死他！打死他！
4: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3: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5: 시작할수록

0: 各位，这个日本人我罩住了。
1: 怎么？你要罩住日本人？
2: 爷们儿，别的我管不着，但进这里的爷们儿，哪一个不是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付宪兵啊？折腾一个丧失抵抗能力的囚徒，算怎么回事？
1: 他是日本特务。
0: 哼，天下事儿，不平事儿，也管定了。
1: 找死！
0: 我并不是想难为众位兄弟，除了这个日本人你们别碰，其他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是你如果违反了我的规矩，我保证让你们过得不舒服。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我陪着你，一直到战争结束。

0: 有一别，一鸣，我就只能送你这么远了。
1: 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他日若再相逢，自当涌泉相报。
0: 此去重庆，山高路远，风雨未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义。
0: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1: 我的弟兄们，他们的家属都在军统局的手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只怕他们会命在旦夕。

0: 你就是回去了，他们又能活得了吗？你要是不回去，毛人凤还有所顾虑，他害怕你揭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之间的一些秘密。你要是真的回去了，毛人凤连这个顾虑肯定就打消了。我敢断言，你回去之时便是他们的断头之日。
1: 军统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手遮天。我还有校长，还有黄埔的学长，他们也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发生。
0: 一鸣，你怎么这么天真？如果你的校长跟你的学长有这种见识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连自己的特务机关都制约不了。你还指望着他们能够打赢日本人，打赢共产党？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改变的。告辞。

0: 陈一鸣回去了。
1: 回去了？他疯了。
0: 来去自由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交朋友的一贯原则。我们不能强留下他，留得住人，你留不住他的心。
1: 可是他这一回去，戴笠和毛人凤肯定饶不了他。本来军统嘛还有所顾忌，可是他现在落网了，军统的屠刀就架在他和他手下的头上，他怎么能这么傻呢？这
0: 算了，送佛送到底，既然我们救了他，就不能看着他怎么去死。
1: 那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让戴笠和毛人凤都听我们的吧？
0: 这不可能，我去向中央汇报。
1: 那他们能听毛主席的？
0: 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事情紧急啊。
2: 你在干什么呢？
3: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陈一鸣中校。
2: 中校，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要见戴老板。
2: 请你稍等。
3: 谢谢。
4: 陈一鸣回来了？
5: 对，根据门岗的报告，正是陈一鸣。
4: 他带了多少人？
5: 就他自己。
4: 他自己回来送死吗？
5: 有点像。
4: 好，来得好，请他给我进来。
6: 中校，
3: 戴老板的欢迎方式果然是不一样。
6: 兄弟的确是奉了上峰的旨意。

0: 出！云飞到底给了你什么路？没有，没有任务。孟非到底给了你什么？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2: 起来，起来！
0: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
1: 带走。
0: 去哪儿啊？
1: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0: 哎，
2: 不会又要住进笼子吧？
1: 看起来是。
0: 走。

0: 回来了。
1: 谁回来了？陈教官。
2: 他还活着？
0: 他回来了。
1: 所以就把我们赶到龙岭去。
0: 对，
1: 他不回来，军统还有所顾忌。他回来了，连最后的顾忌也没了，军统要对我们下手了。

0: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死在一起。
1: 听着，待会儿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要想办法先逃出去。
0: 那你呢？
1: 我们是男人，我们来掩护你。
0: 不，我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逃出去然后活下来。别忘了你有孩子。
0: 那你为什么当初炸日本仓库的时候答应杀了？
1: 那不一样，现在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一点都不值得。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你的孩子着想。
0: 活下来不仅是为了孩子，还为了你。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活着，不能这么自私。
1: 你是一个好女人。
0: 都这么多年了，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1: 是战友，是同志，我们
0: 够了，别说了。
2: 老板，这是我们军法处开出的死刑判决书。
3: 这下可了掉了我们一块心病啊。什么时候动手？
2: 今天晚上就执行。
3: 好，越快越好。除掉这支突击队，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报告，中共代表武先生来访。哦，快请，
1: 张将军。哎呀，
2: 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
0: 张将军，打扰了。
1: 哪儿话？您能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请，
2: 好，请。
0: 张将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时间紧迫，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2: 武先生，请讲，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只要在能力范围，义不容辞。
0: 嗯，好。
2: 我们想请张将军帮我们救一个人呐。救人？什么人？
0: 一个被军统关押的人。据我们的情报，他们今晚要对他执行死刑。
2: 我跟军统素无来往。
0: 他们的代老板跟我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出面恐怕没有什么用。您说的对，军统确实不一定给您这个面子，但是委员长的面子他们不能不给吧？难道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
2: 正是。哎呀，吴先生，不是我不肯为，实在是不能为呀。 委员长对贵党的态度，想必武先生也是心知肚明。虽然现在是民主统一战线，但是这也只是面上的文章。在委员长的心里，还是把贵党。

0: 作为他的心腹大敌，军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按照委员长的旨意。如今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放过贵党被军统扣押的同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
1: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是你们的人。
0: 哦，
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学员陈一鸣，张党组织力量营救了他，并把他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养伤，但是军统却扣押他的部下作为人质，所以他又返回了重庆，想换回他的部下。
0: 幼稚，幼稚啊！怎么能期盼军统发善心呢？不过，吴先生，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1: 您请讲。
0: 贵党为什么这么关心陈一鸣呢？
1: 惜才。陈一鸣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抗战英勇，忠心报国，我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在日本的大牢里呢？军统不去救他，我们怎能不去救他呢？普天下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吗？
0: 好，贵党的心胸我是领教了，我这就去找何总司令，然后一起去见委员长。委员长，您看
2: 我的两位陆军上将同时来向我求情，要我释放被我的军统局逮捕并且马上要法办的陆军中校。
3: 委员长，我觉得戴雨农欺人太甚了。陈一鸣是您钦定的伞兵团团长，但是戴雨农现在却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不但不放人，他还要置他于死地。现在我们陆军是人人自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人家扣上通共的大帽子，那是必死无疑的。我这个陆军总司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要搬家了。
0: 委员长，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何总司令是总教官，我是教导总队的总队长，陈一鸣是您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出色和优秀不用我们来向您陈述，他对您的忠心那您也是心知肚明啊，难道真的要亲者痛仇者快吗？
3: 要说通共的事情，像我们都必须跟共产党接触，这都是难免的。像卫立煌，他不是送林彪礼金、送林彪子弹的，他怎么没有受到法办呢？共产党救了陈一鸣，难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企图，但是陈一鸣还是回到我们重庆呢。要说陈一鸣通共的话，他还敢回来吗？回来就是死罪，他不知道吗？
0: 古有岳武穆，今有陈一鸣。吴院长，刀下留人呐！要真的砍了陈一鸣的脑袋，会寒了一大批黄埔学生的心呢。黄埔军人对委员长的忠诚，那是委员长的基石啊！难道真的让这些学生心灰意冷吗？
3: 委员长，这是我征求黄埔学生的签名。重庆的黄埔学生，除了六七那个没毕业的戴雨农之外，其他都签字请愿，恳请委员长能再给陈一鸣一个机会，让他能效忠领袖，杀敌报国。
2: 你们这是在逼宫啊？
0: 委员长，不是我们想逼宫，是戴雨农逼得我们要摊牌啊。难道国军之大就没有陈一鸣的容身之处了吗？难道抗战壮士真的要死于冤狱吗？戴雨农对陈一鸣的杀机，难说有没有其他的黑幕。
3: 委员长，如果我们救不了陈一鸣的命，我们这些黄埔老教官还有什么颜面去带兵，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们学生呢？
2: 你们这也是在说我，我这个校长更难堪呐。
0: 委员长，陈一鸣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若不是为了委员长能留住人才，哪里敢跟戴雨农作对啊？哈，
2: 你这个陆军上将有什么不敢跟戴雨农作对的？你这话分明是话里有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0: 委员长当然明白我们俩的意思。
2: 娘西骗，黄埔学生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要由

0: 我来处置，去告诉戴玉农，立即把人送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
1: 是。
2: 我看，这一定是张志忠和殷钦这两条老狗搞的鬼。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吗？我已经听到风声了，在重庆的黄埔系学生正在串联力保陈一鸣的人头。校长这次无论如何也得顾及黄埔系学生的感受了。要不，我们就。 先下手，
1: 胡闹！
2: 这能瞒得住校长吗？这能瞒得住张志忠、何银青、桂永清、周志柔他们吗？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带领历届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鼓动，我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北爷，我要亲自款待陈一鸣。 您要款待他，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我们军统的脸面，力保陈一鸣，那是肯定要重用他。我们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啊。虽然陈一鸣不可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明确的告诉他，跟我们为敌也是不明智的。你笑什么？
1: 哦，我是觉得老板分析的有道理。我们都是校长的鹰犬，鹰犬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办事。我们这些鹰犬干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秘密勾当，所以时刻要小心。
2: 那我北雁，
3: 陈一鸣，武院长亲自下了手令，要把你转交给他处置。
2: 一鸣啊，误会，这全都是误会。
3: 局长，既然是误会，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
4: 真不愧是党国的干臣，
3: 来，请上座。报告局长，一鸣是懂得规矩的，请局长上座，毛先生自制，一鸣只要做下手就可以了。
2: 戴老板不必谦让了，不然我们都得站着吃了。<笑>
3: 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大家一块坐来。谢谢。
2: 一鸣啊，校长专门为你写了手书，可见对你确实是重视啊。我也是爱才的人，可是既然校长看上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呀！啊，<笑>
3: 校长只是说要亲自处置我。<笑>
2: 校长的脾气我是了解的，我毕竟是黄埔六七嘛。 这么多年跟随校长南征北战，从北伐到剿共，从剿共到抗战，校长何曾写过如此的手书啊？亲自处置，我看是亲自安置吧。陈学弟，你飞黄腾达的日子可到了啊！
4: 局长，一鸣不想升官发财，只想一心杀敌报国。好，好。
5: 陈中校心系国仇家恨，不愧为当代乐舞墓。来，为我们的当代乐舞墓干一杯！
4: 局长，毛先生，一鸣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4: 一鸣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弟兄也带走，还希望局长和毛先生能够答应。
2: 当然，当然，那是当然。一
3: 鸣就在这里，谢谢局长还有毛先生。
4: 好，
6: 干了吗？
2: 来。

0: 军统，你们这么狗日的，谁要杀死小K啊？小K，
1: 你不说话会死吗？你别吵了，天这么晒，听着真闹心。
0: 苍天呀，你瞎眼了呀你啊！救命我吧！
2: 你就不能给我消停会儿？把嘴闭上！啊！难道被我这乌鸦嘴说中了？那我下地狱费宰了你！
3: 把门给我打开！
4: 王长官，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
3: 混蛋，你敢抗命？你知道后果吗？

0: 我们要去见那个人。
1: 陈参谋，燕京社突击队集合完毕。
2: 弟兄们，我对不起你们，跟我走。
1: 我们去哪儿？
2: 离开军统。
1: 离开军统。
2: 对，我们脱离军统。

0: 次你从匪区回来，是共匪救了你，所以戴雨农要对你例行审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要记恨他。
1: 学生不敢，学生铭记校长教诲。
0: 嗯，你是黄埔九期的？
1: 是。
0: 哦，军衔低了点，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对我的忠诚，我已经知道了，这使我倍感欣慰啊！我准备提拔重用你，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1: 报告，有。校长一声令下，学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国军新组建的伞兵团，团长的位子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准备让你去。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校了。你的属下也各升一级。
1: 是。
0: 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2: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从你去德国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1: 将军当年的教诲，学生记忆犹新。
2: 哎，还站着干什么？坐呀。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军校。坐呀。
1: 谢谢将军。
2: 嗯，还是那股精神头。你的战绩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不管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是可圈可点。
1: 是将军教导有方，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2: 哎，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1: 学生这次来拜访将军，是特别要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
2: 谈不上，谈不上。戴笠这个畜生把党国搞得是乱七八糟，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1: 没想到将军还记得学生。
2: 记得，我肯定记得。你是当年的第一名嘛。不过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记得归记得，但是你要被军统枪毙，倒不是我未卜先知。有人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挽救你的性命。
1: 敢问将军是哪位教官？
2: 不错，他倒真的是黄埔的一位老教官，不过你们俩从未见过面。你入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军校了。
1: 是武先生。
3: 陈一民吧。
1: 武先生好。
3: 坐吧。
1: 谢谢武先生。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学生这次前来拜访武先生，是要特别感谢武先生的救命之恩。
3: 怎么是我救了你呢？你们的戴笠怎么会听我的话？你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的张将军吧。
1: 啊，如果没有武先生去找将军来救学生，也就没有现在的学生。
3: 这是两回事儿。你是抗日的功臣，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朋友有难，我们就必须鼎力相助。
1: 啊，学生感激不尽。
3: 要你什么感谢？再说我们做事儿也不是要谁来感谢的，你只要多杀日寇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抗日，就是对全国人民最好的回报。中国的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现在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各位，我们眼镜蛇突击队一路走来，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实属不易。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蜡烛，点燃它，纪念我们那些死难的同胞，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眼镜蛇突击队成立于抗战烽火之际，虽为军统服务，却无愧于中国军人之称号。从今天开始，眼镜蛇突击队这个番号将成为历史，而我们仍然要继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服务。

0: 脸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脸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

0: 抽奖奖。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

0: 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眼睛干涩暗一暗，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

0: 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5: 没关系，没关系。
4: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关节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跳伞，下地能作战。

0: 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跳伞，大家给他鼓掌。
1: 团长，我不能啊！我
0: 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哎，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
0: 替他整理装具。
2: 是，
1: 我团长，
3: 嗨，我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闭上眼睛往下跳就是了。嗨，跳伞啊，不就那么回事吗？
1: 你跟谁说话呢？啊，你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吗？啊，
0: 田伯涛，这是我的人。
1: 团长，
0: 来人，有，送田主任上机。
4: 是。
1: 我团长，那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哎呀，团长！
0: 叫什么名字？
5: 报告团长，二等兵张国峰。
0: 哪里人？
5: 籍贯沈阳。
0: 哼，咱们是老乡。
3: 是，国峰对团长久仰大名。
0: 我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人。在哪上学的？
3: 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
0: 嗯，怎么当兵的？
3: 家破人亡。
0: 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
3: 国峰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
0: 那为什么被撤职？
3: 没有撤职，我是因为想参加红娘伞兵团。红娘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峰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
0: 好，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我的副官，张副官
6: 到。
0: 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
6: 是。

0: 就这么多了，
1: 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
0: 真就这么多了，六哥，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
2: 嘿，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残。
0: 你
3: 不死你也没用的。
0: 啊，六爷，我真没有了。哎，叔叔，叔叔，叔叔，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哎，叔叔，我还有。这可是军统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
1: 上路。
0: 不是，燕子六，燕子六，哎，你不想成这个？燕子六，燕子六，哎，燕子，哎呀，六哥，六爷，你可是拿了我的金条的。
4: 师尊和孙不敬孙没听说过啊？
5: 六爷，不能够啊！你拿了我的金条啊，六爷！
0: 你这样不守信誉了，不能，我不掉，我死都不掉。
6: 下去，下。
4: 这回军统的活动经费成咱哥几个安家费了啊！
7: 燕子六，这都是你的。
8: 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这种混蛋方法。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继续啊！来，全胜，大还是小？
1: 小
2: 小
3: 小
0: 小是吧？
3: 小
2: 小。
1: 开开开！
0: 小要大，
1: 小
4: 小
1: 小
4: 小
1: 小
4: 小，
2: 开开开！
0: 大，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5: 排长，我没钱了，我今天都用光了，这个月
6: 没钱了是吧？
5: 啊，没事没事，我借给你，来来来。
7: 一排长，外面人找你，
6: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忙着吗？
5: 来来来，
7: 是你老婆。
6: 你放屁！我是不是有老婆了？我
5: 什么什么？
6: 我老婆？啊！我老婆在哪儿呢？
7: 在那儿呢。
8: 马上就见到。
6: 哪儿啊哪儿啊？
8: 不哭了，马上就见到爸爸了。
6: 我老婆在哪儿啊？
7: 在那儿。
6: 是我老婆呀？哪儿啊？
8: 小 K，
6: 你谁啊你？
8: 你这混蛋！
6: 出什么？你怎么打人呢？
8: 连我都不认识了。
6: 不是，阿莲对吧？啊，你还活着呀？
8: 怎么？你怕我死了是吧？
6: 这孩子谁啊这？
8: 你自己的手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我怎么才给你这样的王八蛋？
6: 别打，别打！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笑什么笑？走走走。

0: 阿莲。
1: 嘘，孩子刚睡着。
2: 阿莲，你吃苦了。
1: 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
2: 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哎，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我？
1: 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
2: 不是，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
2: 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
1: 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婆的？你从来没想过要找我是吧？
2: 上哪儿找你啊？这兵荒马乱的，我那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行，别哭了啊！哎呀，别哭了！啊，你怎么活下来？
1: 共产党救了我。
2: 共党？
1: 我爹掩护我，从地道逃了出来，然后共产党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跟我爹去了。共产党把我带到他们的根据地，还留我在他们的医院工作，生下咱们的孩子。
3: 在共党的根据地待了三年。
4: 主动点。
5: 行了行了，关上吧。
6: 不是要全部解决吗？
7: 两口子那种事儿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谈谈你的分析。
0: 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三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那么他就是来策反的。
1: 这个阿莲是我们烈士的后代，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
0: 但是共党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
1: 说的没错，共党没别的本事，洗脑倒是一绝。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
1: 你想激起伞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伞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0: 是，
2: 坐。
3: 谢团长。
2: 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
3: 团长日理万机，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
3: 团长，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
2: 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
3: 团长，国风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
2: 为什么？
3: 因为团长是国风的榜样。
2: 好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
3: 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了。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国峰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腐败已经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峰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军和国府烂成这样。国峰已经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了团长的英雄传奇，国峰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峰才看到希望，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峰不愿意离开团长。
2: 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的，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是士兵的福分。
3: 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伞兵团的幸运。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
3: 国峰不敢自夸。
2: 好，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
3: 是。请问是哪方面的？
2: 请战书。
4: 请什么战呢？
2: 报告总司令，伞兵团兵强马壮，可惜8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部官兵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到作战指令。
4: 打谁啊？
2: 报告，打日本人。
4: 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
2: 可是学生不解，伞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我们要的就是你这股锐气，仗有的你打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部队训练好，做好备战状态。我随时会让你们去面对一个险恶艰苦的战斗。

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还有什么敌人？哼，我本来过几天到你们伞兵团去视察，不过我们现在就去，待会儿就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答案。走吧。

0: 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
1: 代表陆军总司令部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逐渐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伞兵团是我们国军的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必须投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公室来，说是各位官兵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有哪位弟兄说说？
2: 报告。
1: 报上名来。
2: 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防部中尉副官。
1: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
2: 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
1: 哦，没得打了吗？
2: 是的，八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
1: 你说得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但是我今天来，我还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的就说。
3: 共产党。
1: 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啊。有道是，外敌易斗，家贼难防。
4: 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
1: 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了，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到我们国军的粮饷，拿到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地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
3: 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3: 剿灭共匪。
1: 你们没吃饭是不是？
3: 剿灭共匪，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5: 剿灭共匪。
1: 服从最高领袖，
3: 服从最高领袖。
1: 实行三民主义，
5: 实行三民主义。
1: 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
6: 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八年

0: 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大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
1: 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好好过日子去。我，
2: 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
3: 日本战败了，我也该回日本了。
4: 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但是。
5: 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6: 陈参谋，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
5: 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
7: 参谋。
5: 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了。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飞贼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呀？我看今天这样得了，散了。
6: 你们真的都要走？
8: 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好。
6: 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叫用问吗？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 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还是18、9岁的孩子，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
9: 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哎，别去，别去，一起去。
10: 他笑了，他从来没那么笑过。

0: 赶紧滚蛋！
1: 纳尼？
2: 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
3: 三修康里伊基塔。
4: 就下ろせ。左向け。走れ。

0: 小黑，带他们去集合。
1: 君たち、自分で行け。集合、収容所まで。

0: 陈上校，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你是胜利者，我是战俘。你不是战俘，你是间谍。
1: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
0: 你别想逃过一死。
1: 你要杀我，那开枪吧。
2: 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
1: 阁下，我是冈村明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冈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
0: 哼，来呀！
3: 开枪啊！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
4: 别跟他废话，我杀人狗咬咬的。
5: 团长，我们不能杀战俘，
6: 你做不了，我来做。
3: 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5: 哼，
3: 把枪放下。
5: 哼，
3: 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
5: 哎。

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

0: 现在放他们回去！哎，
1: 团总，这里边是不是有共党？我们要不要甄别一下呀？他们都是日本人抓来的中国人，全部释放！
0: 团总，
1: 好了。
2: 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心与我连，不过我不会给你走。
3: 为什么？
2: 你知道的，我是有组织的，我的组织会照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3: 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
2: 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
1: 部队注意，立正，敬礼。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

0: 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的呢。

0: 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

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

总司令，请。哼，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笑>

0: 还是老样子啊！报告司令，刚刚是您是要求见您，
1: 请他进来。
0: 是。
2: 何总司令，
0: 邦春司令官。
2: 久违久违，您好吗？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坐。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
0: 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
2: 不用这么说了，
0: 请何总司令示下。
2: 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
0: 谢谢文长，谢谢何总司令。
2: 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
0: 请何总司令示下。
2: 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
0: 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委员长是既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与侨民的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啊！
0: 嗨，
2: 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
0: 嗨，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2: 嗯，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啊。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懂。
0: 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
2: 我送送你。

0: 怎么样？啊，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2: 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
0: 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
1: 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
0: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
1: 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0: 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0: 你赶紧走！对不起，别抱我了，国民党的宪兵马上就到了。
1: 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顶多把我送到日本昌明救急点。到时候你们去接我，明白吗？你快走！你赶紧走啊！他们才是共产党。

0: 是想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
1: 不是呢，不是呢，不是。
2: 他们说什么？
0: 不知道。林娜，你不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3: 小日本都死到临头了还废话，要么给我听好的，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

0: 我没有误解，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格连文元、安江、日内瓦官员，你们也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
1: 算了，待会就再说吧。带走。
2: 什么？岩本被国民党的宪兵带走了？
3: 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
2: 岩本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
3: 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
2: 等等，
3: 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
2: 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
3: 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
2: 那当然不行了。可是要从国民党的宪兵里面救人，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有能力的人。
3: 谁？
2: 散兵团。
4: 报告。
5: 对。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6: 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
5: 我违反什么禁令啊？
6: 蝴蝶啊，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
5: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所以不算违反禁令。
6: 难道你不喜欢他吗？
5: 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
6: 是啊，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0: 啊，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
1: 有人找你。
0: 谁啊？云晴，你找我？
2: 是的。
0: 啊，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
2: 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什么事？你说。
2: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
0: 是你们的同志？
2: 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
0: 这个人是谁啊？
2: 岩本。
0: 岩本？
3: 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0: 冯营长。
4: 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快请坐，请坐。
0: 哎，
4: 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
0: 哼，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0: 对，他的名字叫岩本。
4: 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供述，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
0: 对，就是这个人。
4: 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
0: 哼，你觉得可能吗？
4: 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啊！不过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
0: 嗯，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
4: 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0: 他不是军统的人。
4: 不是军统？
0: 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4: 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
0: 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4: 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
0: 放心吧。
4: 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
5: 他要交给我们。
4: 你谁啊？
5: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4: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5: 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
6: 上长，但威胁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
7: 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被他们追杀的。
6: 难道因为他抗战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7: 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
6: 只为了国军伤兵团的团长金一上手。

0: 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
1: 是。
0: 傅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
2: 出事儿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2: 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
0: 什么？
2: 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船长，陈船长，你别冲动！
3: 哎，
0: 快抄家伙！
4: 不会要我们进攻南京警备司令部吧？
0: 我们要去劫法场。
2: 劫什么法场？
0: 他们抓了岩本，要枪毙他。快！
5: 当贼的时候没进过法场，当官军了，反要劫法场。

0: 长官，把路给我让开。我们团座的话没听见吧？让开，
1: 让开。报告长官，这里是刑场，正在行刑。
0: 我知道这里是刑场，
1: 这是日本人自己在行刑。
2: 废什么话，让开。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

0: 中国国民革命军か。
1: 为什么中国甩兵朝日本人行赏？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
2: 对，我们就是要救他。
1: 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们狗咬狗不得了？
3: 日本人也好人，让开，
4: 让开。

0: 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
1: 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啊！你们真的想杀宪兵吗？
2: 这话您说对了，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
1: 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
3: 那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让开！
1: 一起，你，
3: 局长。
4: 小开，数到几了？
0: 马上到一了。
4: 到一的时候就开枪。
3: 小开。

你们赢了，后果自负。我路让开，我路让不让开。

0: 把枪拿起来！把枪拿起来！听到没有？都拿起来！让他拿起来！军部队，
1: 团长，不能枪杀俘虏。
2: 司师长，你个闭嘴！
0: 马腾，头盔先拿一脑看，头盔先拿一脑看。
2: 军部队，军部队，把枪对着我。
0: 小黑，他们指着的是殷正武，
3: 管不了那么多。
0: 他们杀了我兄弟，我让他们偿命。
1: 团长，
3: 我问你，中途熊到哪里去了？
1: 他走了。
0: 蝴蝶，你留下来看着岩本，其他人跟我走，杀了中村。啊！

0: 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兄弟也是奉上峰命令。
1: 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特务吗？
0: 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0: 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
1: 什么狗屁命令？
0: 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兄弟只能服从。
1: 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剥了你！
0: 稍等。
1: 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
0: 对不起，军令，出事了。
2: 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
1: 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
2: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0: 也是太荒唐。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怎么会是这样？
1: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0: 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
1: 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

0: 枪毙他。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
1: 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
2: 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电告泰山，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兄。
1: 是。

0: 信仰。
1: 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0: 说句实话，这事儿对我太突然了。
1: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0: 不会，绝对不会的。
1: 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而我也还活着，
0: 你一定会活着回来。
1: 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
0: 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

0: 总比不来要好。
1: 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次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0: 那你觉得现在是对还是错呢？恕我直言呢，国民党现在早就变质，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这个政权，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岩本会死在胜利之后。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我到底在忠于什么？是领袖还是国家？现在我明白了，我忠诚的是自己的理想。
1: 你能有这种认识？
0: 我很欣慰。我要去暗杀中村雄。如果任务成功，我会实现我的承诺，参加共产党。我也会带着我的小组离开南京。
1: 我们会安排好的，你也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离开南京。
0: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留在伞兵团？
1: 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

说过，你已经不在乎这个团长，但是你不得不为这三千弟兄的前途考虑。内战即将爆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离开伞兵团呢？就算是你走了，还会有一个新任的团长上任，这三千弟兄依然会卷入内战的漩涡。难道你就忍心这三千弟兄被卷入内战吗？你愿意看到？

0: 你和你的伞兵团战场为敌，你下得了这个手吗？
1: 你是说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
0: 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也可以带走整个伞兵团。
1: 杀掉中村雄我们抽身容易，可是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谈何容易。在我来到这个团之前，团里面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杜聿明将军他们的旧部，我对他们的底细并不清楚。
0: 谁让你现在就把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把你拉过来不也用了几年的时间吗？更何况整个一个伞兵团呢？我们只是希望你慢慢的做工作，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1: 这个伞兵团对你们那么重要？
0: 你错了，不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重要。中国毕竟还是需要伞兵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但是这个团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支伞兵部队，是中国伞兵的种子，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太可惜了。
1: 是啊，抗战在最艰苦的时候，伞兵团也没有上过前线，也是同样的考虑。
0: 所以现在你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
1: 那我该怎么做呢？
0: 不动声色，慢慢排查团里的军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机会率团起义。
1: 起义？
0: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伞兵团带来真正的未来。你的意见呢？
1: 我同意。
0: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你的代号叫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对，你是伞兵，你不觉得像蒲公英吗？

0: 道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0: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 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

0: 个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万峰金箍铁，冲了来一铁。
5: 老铁，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山海画卷宾客盈门，文旅消费热力满满，解码情绪经济锦上添花，带动文旅破圈走红，新鲜中国果蔬端上俄罗斯民众餐桌。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广西推出130余项重点文旅活动和180余项惠民措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区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
2: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假期首日赴广西跟团游人数同比上涨70%。飞猪五月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整个假期广西的包车游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400%和220%，门票、租车等订单也大幅增长。山水特色资源展现新魅力，南宁青秀山、园博园、雍州古城、方特东盟神话、民歌湖等核心景区结合节日特点推出系列活动，客流稳定，热度不减，南宁成为全国十大自驾串串游热门城市之一。青秀山假期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27%，刷新五一假期历史客流记录。河池凭借果冻水成为全国游客五一反向游、小众深度游首选目的地，带动桂西北生态休闲、小众秘境游热度爆发。防城港东兴、河池巴马等康养目的地升级温泉康养项目，深受银发游客推崇。
3: 心里很开心，整个人就被这个花吸引住了，每个季节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真的特别美，
4: 感受滨海风光，感觉这个节日很有烟火气，很惬意。
5: 我们在第一季度呢，是对比去年是增长了12%，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品牌整个目标营业额跟客流是要增长10%以上。
2: 乡村民俗活动受游客喜爱，各地紧扣民俗风情、自然风光与非遗主题，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柳州三江风雨桥非遗走秀、百色西泠民俗舞蹈展演、河池南丹壮族歌墟、崇左平祥普寨风情街中越特色橱窗秀等活动，展现民族魅力，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6: 今天很荣幸来展示一下我们草苗的手工衣服，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三江体验我们的草苗服饰。
7: 早就听说浩昆湖的风景很美，这次五一专门过来玩，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

0: 民宿环境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
1: 演艺活动拉动效应显现，南宁桂林的演唱会、北海电音节纷纷上演，阳朔印象刘三姐、北海海丝首港等实景演艺假期期间加场运行，借助热度，广西创新推行演艺票根等于消费优惠券模式，游客凭演唱会、音乐节、实景演艺、电影、赛事票根，可在多家餐饮、酒店、民宿、商超门店享受8%-9%及满减优惠，带动南宁、桂林、北海等城市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提升。
2: 这次音乐节不管是歌手演唱还是现场的氛围都非常好，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
3: 每天店里面的流水也稳定上万，生意也是十分喜人的。
4: 我们五一期间的票房还有场均上座率较平常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票房和人次呢都比较理想。
1: 优惠政策便利措施叠加助力，假期期间全区同步出台多项文旅惠民举措，百色通灵大峡谷、崇左德天跨国瀑布、友谊关等多家景区对劳动模范推出免票措施，桂林七星景区门票5%，玉林同石岭、桂林龙脊梯田开耕节免门票，河池凤山、三门海、南丹温泉等景区推出免票加免费接驳组合政策，入园客流增幅明显。
5: 非常好，感觉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溶洞里面非常震撼。
1: 夜间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广西创新推出首届科技庙会，将人工智能、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在南宁两大商圈打造沉浸式科技体验。柳州五星街、桂林东西巷、梧州骑楼城景区、北海老街等重点夜间商圈客流云集，非遗文创、桂味小吃、潮玩市集业态齐全，成为留住过夜游客、拉长停留时长的关键载体。
6: 外来群众也好，本地群众也好，非常热闹，人间烟火生生不息，我觉得挺震撼的。
7: 眼下文旅消费正加速升级迭代，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疗愈休闲和品质慢生活。广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持续打造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情绪经济蓬勃发展，破圈走红。
8: 我现在置身于贺州市平贵区姑婆山景区，今年以来姑婆山景区升级打造了观鸟加新场景，游客漫步于鸟群之间，鸟儿穿梭在游人身旁，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机和野趣。
9: 作为平贵区观鸟加生态经济核心载体，姑婆山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达99.75%，为各种鸟类栖息繁衍构筑了优质生态家园。除了有常年在此栖息的白鹭、画眉等野生鸟类，景区还引入观赏孔雀等特色禽类，打造集鸟类观赏、萌宠互动、亲子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生态文旅场景，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大幅提升景区复游率。
10: 这里呢就是不干不湿，不冷不热，非常的好，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这要是在我们一些大城市的旅游区呢，这些都是收费项目，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和它直接互动的。我们觉得呢，我们爱上了贺州，下一年还要来贺州。
11: 当然鸟类来说就有16目、48科、149种，还有很多新的品种，游客的体验感比较强，满意度达到了95%。我们今年的游客量到目前为止增长量达到了28.58%，旅游收入增长量为21.75%。
9: 平贵区还创新打造观鸟加夜间消费融合业态，在姑婆山景区周边科学布局特色美食、文创好物、非遗手作等多元消费场景，完整串联观景、游玩、休闲娱乐、夜间消费全链条。
12: 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去不同的景点区那里呢欣赏风景啦，傍晚的时候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呢就可以逛逛呢，吃些小食啊，或者泡泡温泉呢都是非常之好的。
13: 平贵区依托生态资源，推动生态加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加康养、研学、体育等多元融合场景，让游客从观光转向体验。
9: 依托优质生态底色和浓郁瑶族风情，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也不断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康养旅居产业跨越式发展。清晨漫步大瑶山，天然氧吧；午后沉浸。

0: 竟是体验特色瑶瑶浴，晚上入住瑶家民宿仰望星河，深度康养在京秀已成为文旅体验新风尚。
1: 以往呢，在别处也只是看看山水、逛逛景点，来到京秀后，才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康养氛围格外舒心，对我们疗养非常有帮助，便决定留下来旅居常住。
0: 目前，京秀已完整构建诊疗养食购一体化康养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门票经济向多元旅居体验经济迭代升级。森林疗愈、无障碍山岳观光、非遗瑶寨深度游等新兴业态加速落地，极大丰富了旅居产品矩阵。
2: 紧扣世界瑶都康养京秀的发展定位，持续推动文旅、康养、非遗深度融合，打造各类沉浸式旅居新场景、特色新项目，不断优化全域旅游产品的供给，以产业创新助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如今，八桂大地沉浸式多元化、可持续的文旅新场景遍地开花，一个个精巧别致的文旅切口，正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3: 在物质逐渐丰盈的时代，消费早已超越为功能买单的阶段，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能够成为情感载体的全新消费领域。我认为我们广西未来深化体验产品的设计，围绕情绪疗愈、松弛感等关键词，持续开发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打造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西文化新符号，将文化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消费动能，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
4: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我区持续开展“购在中国 ”2026 年广西三三消费节系列活动，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活跃景象。
5: 五一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14个社区市发放超百万张各类消费券，覆盖商超、百货、成品游、餐饮业游、入境住宿等多个领域，直接带动消费2500万元。南宁市同步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超405万张，带动消费超19.2亿元。大数据监测显示，五一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类消费同比增长8.1%，其中夜间时段消费同比增长17.6%，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5%。大宗商品消费势头强劲，以旧换新国补假期不打烊，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家电最高1500元，数码产品最高500元，已累计参与229万人次，补贴资金17.3亿元，拉动大宗商品销售177亿元。广西同步启动新车购车补贴，各地密集举办车展、家电团购会，政策叠加企业让利，全区重点汽车、家电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22%、9.9%。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催生消费新热点。各大商圈打造非遗加演艺加市集加潮玩沉浸式场景。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7%、9.2%。其中，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水街、中山路步行街日均客流超20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30%。阳朔益田西街、桂林叠彩万达广场、柳州五星步行街等客流同比增长均超15%。桂味特色美食持续走红，各地美食街区人流如织，桂林、北海多地餐饮消费大幅增长，假日市场烟火气十足。
4: 今年一季度，玉林市外贸进出口57.3亿元，其中进口42.9亿元，增长20.7%。
6: 立夏时节，在玉林福棉的一家家电制造工厂里，工人们正在赶工生产一批发往非洲的电风扇订单。中国对53个建交非洲国家零关税一系列政策红利双向释放，让该企业成为直接受益者。
7: 目前我们公司出口到非洲、尼日利亚、安哥拉这些国家都是享受零关税的，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共计1000多万元，占到我们公司出口量的50%左右。
6: 今年以来，玉林外贸顶压前行，以多元化布局持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 随着中国与非洲各国签署的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陆

0: 许生效实施，玉林抢抓机遇，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全国首份中国刚果部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安排原产地证书在玉林签发。一季度玉林与非洲贸易总值为 10.3 亿元，增长 47%。 此外，玉林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3.2 亿元，增长 13.4%。 从主要出口产品来看，一季度玉林出口机电产品 5.1 亿元，增长 40.9%， 纺织服装 3.6 亿元，增长 7.7%， 陶瓷 1.3 亿元，增长 33.8%， 医药材及药品 6222.6 万元，增长 70%， 家具及其零件出口4308万元，增长 51.8%，计算机电子技术产品出口2703.3万元，增长 89.1%， 蔬菜及食用菌1332.9万元，增长 125.3%。 从主要进口来看，一季度玉林进口镍施法冶炼中间品 29.7 亿元，增长 11.4%， 锂矿石 9.1 亿元，增长 806%， 硫酸钴 1.9 亿元为净增长。
1: 近日，韩国大邱至桂林航班落地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标志着该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由济州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7C8631、7C8632， 计划每周四周日飞行两班。这是济州航空继开通桂林至首尔仁川航线后直飞的第二条桂林国际航线。该航线开通后，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今年以来累计飞行的国际及地区通航城市达到8个，国际航线覆盖马来西亚、越南和韩国等东盟及东亚国家。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增速创近5年新高，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新鲜中国果蔬端上俄罗斯民众餐桌。菲律宾失业率连续2个月回落。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

0: 80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
3: 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四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然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对此，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2: 依托口岸区位优势，中俄边境贸易持续升温，满洲里口岸逐渐成为果蔬出口核心集散地，国内各地果蔬在此快速集结，通过冷链货车大批量发往俄罗斯市场。
3: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2026年一季度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果蔬9.5万吨，货值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0.4%，出口品类持续丰富，高价值水果占比不断提升，进一步拉动出口货值增长。
4: 这是我公司准备发往俄罗斯后贝加尔的一批鲜白菜。像除了这些白菜，我公司还出口几十种我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到的常见的，只要我们中国有的都可以做出口，都可以运到俄罗斯，全程冷链。到达莫斯科正常时效是9到10天左右。我们的果蔬产品出口到俄罗斯他们超市仓库以后，然后他们再售卖给俄罗斯的就是老百姓，然后他们总体反馈我们中国果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
5: 为了保证出口水果的这个品质，我们机场海关主动靠前服务，设立果蔬绿通业务咨询窗口，然后设立5+2预约查检机制，结合那个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叠加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的这种模式，让企业报得快、出检得快、出得快。
3: 饱满多汁的时令水果和新鲜脆嫩的特色蔬菜走出国门，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各大城市，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持续攀升的果蔬出口量，不仅充盈了俄罗斯民众的味蕾，也展现了中俄贸易的蓬勃活力。
2: 印尼中央统计局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1%，高于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一季度印尼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达54.36%，同比增长5.52%。政府支出占比虽仅为6.72%，但增速达21.81%。从产业结构看，印尼经济仍由制造业等5大行业主导，合计占比63.52%。从区域看，爪哇岛对 GDP 贡献率为57.24%，苏门答腊为22.08%，其余依次为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厘岛等地。据介绍，一季度印尼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总体呈现正增长。印尼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4%，一季度表现已超出分析师预期。
2: 菲律宾3月失业率降至5%，较2月回落0.1个百分点，为连续第2个月下降。
3: 数据显示，今年1月菲律宾失业率一度升至5.8%，创下2022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于2月回落至5.1%，3月进一步降至5.0%。菲律宾3月失业人口为258万，较2月减少8万人。数据还显示，服务业是菲律宾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三月菲律宾就业人数达3091万，占总就业人数的63.0%。农业和工业分别占19.1%和17.9%。从细分行业看，运输和仓储、行政和支持性服务活动等行业就业人数同比增长较为明显。环比来看，农林业、建筑业、教育以及信息和通讯等行业就业人数增加较为明显。与此同时，

0: 菲律宾青年就业压力继续缓解。数据显示，三月该国15岁至24岁群体失业率为12.6%，较二月下降2.4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还是没关系的。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

0: 可惜了，
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能给我回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韦涛出席并讲话。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2026年八会书香周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和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排查整治工作取得的进展成效。会议指出，领导小组成立一年来，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对以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一起抓，推动解决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再难的问题，只要迎着困难上，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既治标，更治本，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径。坚持既治标，更治本，符合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等，形成了共识。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局启示，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迈入深水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坚决纠治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特别是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摒弃认为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是一阵风，只求指标上完成，不求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怕得罪人，不敢出重拳等错误观点和行为。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在涉重金属高风险污染源整治上再加力，在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上再加力，在推进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上再加力，在推动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上再加力，在对涉重金属查出问题加大刑事处罚和案件曝光力度上再加力，打通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与高质量发展堵点难点。要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与涉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工作贯通起来抓，以坚决态度过硬举措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盯住旧账排查新患，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纵深推进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陈义军、蔡允格、王兴富、卢兴宁、苗庆旺、崔国华、曹志强及钟德志，14个社区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案件查办组、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督导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河池市、百色市、崇左市、南丹县、靖西市、大兴县等汇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5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5.15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激励全区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投身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维护青年发展权益，服务青年迫切需求，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引导和支持全区青年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有效排查化解道路交通、旅游、防汛、消防、地质灾害、城镇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系统集成，加快构建现代化八桂水网，坚持向海图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重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水生态保护治理，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防汛备。

0: 培训综合能力，系统推进紧盯快办，形成贯彻落实的工作合力，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加快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加快健全我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狠抓产业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着力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审议了八桂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7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一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
0: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义应邀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为主题做专题讲解，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阐释了条例的精神实质与制度内涵，为我区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指导。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条例是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党内法规。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全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统筹推进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持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提升立法质效，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完善涉企执法检查、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等长效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矛盾化解和治安防控，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条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凝聚齐抓共管法治建设强大合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高水平法治保障。
1: 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2026年八桂书香周系列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主题为阅读越美贵在润心，注重新潮趣阅读体验，让书香穿透城市街巷，浸润乡村田野，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
2: 名家荟萃，启智润心，思想碰撞，点亮阅读之光。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今年八桂书香周特邀毕飞宇、聂振宁、苏童、东西、鬼子、李约热、刘楚兴等文化名家与读者深度互动。一城一卷月行广西活动组织全区14个社区市城市领读人，以读好书知城市为主线，讲述城市文明故事，更续八桂历史文脉。骏马奖作家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与文学爱好者热情互动。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举办多场交流，共话一本老牌文学杂志与读者之间双向奔赴。
3: 阅读是尊贵的，阅读能够升起我们的平等心。希望大家把阅读当成一个日常，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2: 书韵烟火相融共生文化市集彰显活力。八桂书香洲创新打造文化市集，并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繁华地段的书店举办，首次推出夜市运营模式，集中展销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贵版好书等4000余种优质读物及精美文创产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书店同步

0: 不发售16万张广西全民阅读惠民卡，切实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1: 惠民卡给我们读者确实带来了很实想的一个福利，能够享受到5折的优惠。我这几次一下子就囤了10几本，还推荐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买这个卡。
0: 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八桂书香洲视野更广阔。在崇左的跨国阅读大会上，中越两国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800余人共读两国优秀文学作品，共赴跨越国界的文学之约。在东兴市国门书店、靖西市国门书店，中越青年以书为媒，以读会友，增进了解。
2: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环节就是一起拓印嘛，中越两国青年就特别有默契，文化友谊动手的过程里面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起。
3: 在这共读，让我们心连心，让我们青年携手，把我们两国的文化一起传播走向全世界。
0: 跨界融合，创新赋能，阅读体验趣味盎然。在百色等地，以 AI 赋能的阅读活动不断升温，从机器人互动、 AI 创作到 VR 沉浸式阅读、智能体验，阅读变成了可视、可听、可触的奇妙旅程。
4: 利用这个 AI 使整个阅读变成多元融合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书香润城乡，全民共参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开展以书换书、阅见乡风文明实践项目，通过公益书摊邀请辖区中小学学生和村民用自家种植的新鲜果蔬免费兑换各类图书。
5: 孩子们他就喜欢去换这些书来看，因为家里的瓜果蔬它是非常多的，那我们能拿来换，他们很乐意，而且能学到知识。
0: 玉林等地武警官兵在军营图书室分享红色经典、文学名著的阅读感悟。贵港等地组织文学爱好者参与粤港澳贵琼共读半小时活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开展阅读推广。国铁南宁局联合广西图书馆打造书香列车。残疾人作家，
6: 各区域如果部署下来进行全域覆盖，它能达到10秒的响应，5分钟到达任何地点。
7: 无人机搭载 AI 系统，可识别100多种场景，一名工作人员可同时操控多台无人机，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在地面易堵路段，无人机可快速识别违停车辆，空中喊话完成实时劝离。在田间地头，低空遥感网全天候巡航， AI 系统自动识别秸秆焚烧隐患。目前，兴宁区已经有效整合交通、应急、城管、生态环境等多领域的数据资源，提升城市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
8: 以往呢，我们是通过一些这种人海战术，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呢，大大的提高了一个时效性，同时也节约了人力。
7: 15五期间，南宁市着力打造4+3+N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将低空经济纳入 N 个新兴和未来产业之一。引导技术、资本、场景、人才等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和优势企业集聚。得益于政策扶持，2025年成立的广西星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仅用1年多时间就实现迅猛发展。
9: 大概1年多的时间，从单一的 CAC 执照培训发展到无人机行业应用，包括植保、调运、应急救援、航拍、巡检等等10多项的行业应用。
7: 当前，南宁市正以新提速向空而强，全力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截至目前，南宁市已建成覆盖航空制造、应用服务、技术研发、运维保障的低空经济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达到140亿元，新兴产业集群产值比重稳步提升。
10: 5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五以来，全区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达2886个，比13五增长35.2%。中医类医院达150家，其中3级甲等23家，11家县级中医医院达到3级标准。在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设了1441个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全区中医年总诊疗人次数达到6003.52万人次，县级以上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4.45万张，比13五末增长18.42%。
11: 中医药影响力持续提升，壮医三气养生操跨国团体标准走向东盟。广西中医药大学牵头立项

0: 四项 ISO 国际标准，实现中药材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广西营业性客运量不包含城市轨道交通，累计完成760.26万人次，日均152.05万人次。道路运输方面，投入客车1.81万辆，发送班次22.27万班，完成客运量358.86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完成客运量339.1万人次，日均67.82万人次。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7.77万人次，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24.53万人次。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为2073.52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516.22万辆次，日均103.24万辆次，与2025年同比上升143.76%。交通运输整体平稳有序，出行方式更趋绿色和个性化。
2: 日前，我国首座跨运河生态廊桥平陆运河动物通道桥开始大规模种植乡土树种。该桥位于灵山县境内马道枢纽附近的平陆运河分水岭段，计划在五月底前完成。动物通道桥桥面不铺沥青，仅覆盖土壤，种植小叶榕、青冈栎等本土绿植与石原果树，还原原生山林环境，设置天然遮蔽区与小型水源点，形成有绿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方便斑林狸、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安全迁徙。
1: 近日，我区全面完成2026年度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共选聘生态护林员5.36万名，覆盖14个社区市、67个县市区、759个乡镇，管护生态资源面积超9000万亩。我区将生态护林员工作纳入林长制考核，强化资金监管与安全保障，同时搭建线上线下培训体系，推广广西寻护 APP， 以信息化赋能生态管护，提质增效。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陈家庭多活一天，歌声早就都已经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

0: 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1: 好，都听康宝的。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刚过，新一轮雨水也开工了。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昨晚到今天，广西多地迎来降雨，伴随雷声隆隆。特别是在桂林、柳州等市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雨区南移，比较明显的降雨主要出现在贺州、梧州、玉林、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市，以及南宁、崇左两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降雨减弱，在桂东南和沿海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大后天受偏南气流影响，阵雨或雷雨又会增多，其中桂南、桂西局地将有中到大雨，大家周末出行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雨防雷。空气质量方面，明天梧州、玉林和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阵雨或雷雨，其中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雷阵雨，24到28度，北风3到4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北风3到4级。钦州中雨转阵雨，23到27度，北风3到4级。贵港中雨转多云，21到27度。玉林中雨转阵雨，23到27度。百色多云，24到30度。贺州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河池多云，22到27度。来宾阴转多云，22到28度。崇左阵雨转阴天，24到29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阴天，23到29度。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吗？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
2: 是七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百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

0: 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

0: 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0: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2: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3: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

0: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0: 下面。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谢处长怎么会在这儿？
6: 你来这干什么？我就是来这干什么呀？
5: 消息很灵通啊！
6: 彼此彼此，你来的也挺快的。
7: 我不是让你抓活的吗？
8: 他要杀我呀，处长！
5: 彭大奎，谢处长，还有袁兵啊！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1: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0: 走啊。
1: 好。
2: 来了。
0: 知道你回来，外婆，外婆，外婆，哎，我来看您来了。哎呦，许克林来了！哎呦，这孩子，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说你还买这么多东西。
2: 外婆，这些核桃啊、黑芝麻，还有枸杞，对您的这个腰还有颈椎好。
0: 哎呦，太好了，这孩子真好。
2: 来来来，坐。
0: 哎，好。
3: 最近这颈椎怎么样？让您再按一按。哟，真好，好多了。就是阴天下雨的，还是不舒服。陈浅，
0: 你看奎林多懂事儿啊。哎，行了行了，别按了哈。你是客人，快坐着歇会儿。
2: 哎呀，
0: 坐着，你们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2: 行，不用忙活。
0: 啊，没事儿。
2: 现在外婆对你比我还亲，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有时间多陪陪外婆，比什么都重要。之前家里总多那么多东西，我就想，会不会是你送过来的？你是怎么做到让小阿弟一个字都不提的？给你的。
4: 这什么？猪耳风，也就是刀伤药，促进伤口愈合的。有时间多擦一擦。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2: 外婆说的。怎么受的伤？
4: 昨天帮外婆切菜划了一下。
2: 是吗？
4: 能不能跟我说说，那年你是怎么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

0: 逃出来，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爹花钱买通了一个下水的汉奸，花了一笔重金，才换回了半死不活的我。那为什么不回重庆？军统里的人是怎么嘲笑我的，我可能听到了。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那这些年。 你去哪儿了？一开始我在香港混了几年，后来我爹身体不行了，我必须得回来。我爹临走前家底儿都被掏空了，为了生计又不想让人认出来，我只能伪装成现在的样子。一开始在电厂里挖煤，后来雪电工，不过。
1: 我上手挺快的。你能参加那天那个会议，证明你干得不错。是吗？是电厂的生活，让我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什么新生？要想讨我的话，我只知道现在重庆的工厂、码头、学校。 都渗透了共产党，他们组织工人运动，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你该不会被他们指化了吧？<笑>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国民党气数已尽。
2: 你应该给自己留条活路。来喽，茶来喽！哎呀，你们两个孩子在这说什么呢？
3: 外婆，
2: 哎，
3: 我在跟陈景文官兵抓贼的游戏呢。
2: 哦，官兵抓贼呀？哎，这游戏好玩，我小的时候经常玩。
3: 你抽到一个什么呀？
2: 你猜我抽到什么？我猜你是兵，陈潜是贼。<笑>
3: 外婆，你猜错了，我是贼，陈潜是兵，<笑>是吧？陈潜是兵，今天是兵，明天啊，他就是贼。<笑>
2: 贼，<笑>
3: 喝茶，喝茶。<笑>
1: 外婆，我走了。
4: 哎，哦，好，下次来不要买东西了啊！改天再来看你。
2: 哎，好嘞。
1: 小弟，我透口气，你先休息吧。
4: 哦，好的，我回去了啊。哎，
1: 那个还跟不跟？继续跟。
4: 那天开会那些人都记住了吗？认全了吗？
1: 放心吧，全在脑子里。要密切注意哪些人跟许格林。
5: 我密切，好，走吧。陆先生，哎，
1: 王小姐，这么巧，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命都没了。陆先生，快抓住！
5: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呢？
1: 你希望我怎么谢你？你至少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吧？
5: 昨天我找秦楠的服务生聊天，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你房间的备用钥匙，并踏了魔。
1: 哦，原来是早有预谋。
5: 对不起。
1: 那，你去我房间到底想干什么？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你不愿意说的话，那我可以猜吗？你的目标是魏先生的房间，你想偷东西？不对，你能踏我钥匙的魔，想要进魏先生的房间应该不难，直接偷就好了。 干嘛要冒失？

0: 摔死的风险爬窗户呢？你想要偷窥？可是，你想要偷窥什么呢？
1: 你的好奇心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没有必要为此惹祸上身。
0: 难不成你想窃取图纸？
1: 王小姐，再这样猜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0: 你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我并不是在乱猜。我听说魏先生的图纸有不少都是您骆先生的功劳，可是这两天魏先生似乎把你这位助理完全给撇开了，所以你才想要把凝聚了你心血的图纸偷回来。可是魏先生的图纸从不离身，回到房间以后会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我猜你之前已经找过，可是没有找到，所以你才想要去偷窥，看看图纸在哪里，这样才好下手。
1: 看来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王小姐。
0: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知道图纸在哪里，又能怎么样呢？
1: 是魏敏德先背信弃义的，他最初设计的方案对 TNT 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官府区长无法满足，而我重新设计的深孔爆破和预裂爆破相结合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想到魏敏德为了独占奇功有意将我撇开，最近几天他去几个工厂实地勘察，就将我扔在了酒店。
0: 所以你才想要窃取他的图纸？
1: 不是窃取，这本就是我的方案，只不过我现在无法去工厂落实在图纸上而已。
0: 我姨父愿意为这些图纸花一大笔钱，所以你觉得只要窃取了他的图纸就可以私下跟我姨父达成交易？
2: 魏敏德坐地起价，索要金额比原来涨了一倍，我只要以原来的价钱和你姨父交易，他不会不同意的。
0: 那你现在知道图纸藏在哪里了吗？
1: 王小姐这么处心积虑地试探我，你也想要图纸吗？
0: 我对图纸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钱。
1: 那你跟你姨父要去啊，他有的是钱。
0: 他有钱不会给我的，可是你会给我。
1: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你跟我姨父达成交易以后，我要其中的三成。
3: 关永山万万也没想到，家贼才是最难防的。
0: 现在人人都求自保，我可不想去台湾过穷苦的日子。
1: 可如果我拒绝，
0: 那我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们。
1: 你威胁我？
0: 没有啊，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而且就算你知道图纸藏在哪里，可是要寻找机会下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需要我的帮助。这两天魏先生就要将最终稿的图纸交给我姨父，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信不信我杀你灭口？
0: 你杀了我就更没有机会拿到图纸。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干什么呢？放了！
0: 自己好好想想吧。
4: 你想干什么？对王小姐动手动脚的，不想活了？
0: 陈科长，我没事。骆先生，我很敬佩你的学识，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样的意思，请你自重。
1: 对不起，王小姐。
0: 陈科长，你有事吗？
5: 关局长，让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你走吧，我不生你的气了。
5: 你没事吧？
0: 没事。前往台湾的人员身份登记啊。
5: 嗯，谢谢。
0: 谢谢。
5: 你不该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太危险了。

0: 陆国栋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1: 你的计划是什么？帮助他拿到图纸，然后在伺机夺走。具体的计划，还要跟他再商量一下。
0: 我们对陆国栋这个人的背景不是特别了解，太冒险了。他那天爬出窗外的时候，差一点摔死，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
1: 那我和你一起行动。
0: 不行，你要是出现的话，他会怀疑的。

0: 做噩梦了。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有办法让你进王开雅的房间。你的房间我怎么进不来？
1: 你来干什么？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都照你的要求做了，还差点送了命。
0: 王开雅相信你了？
1: 他相信我了，但是他很聪明，不好对付。为了让他相信我，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现在提出跟我合作，帮我弄到图纸。
0: 他承认他的目标是图纸。
1: 不是，他只是为了钱。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刚想要开口，你们那个陈潜就突然跑了过来，但是我觉得就算问了他也不会说的。
0: 陈潜找他干什么？
1: 那我不知道，他以为我要伤害王开雅，想给我警告。多亏王开雅帮我解围，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什么时候放了我妹妹？
0: 王开雅什么都没有承认，我凭什么放了你妹妹？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继续进行你们的计划。王开雅的目的一定是图纸，只要人赃并获，你的任务才算完成。
1: 你答应过我，只要我骗过王开雅，就会放了我妹妹。我妹妹在哪儿？
0: 你妹妹给你的。

0: 你把他怎么了？啊！你说过你不会伤害他，你把他怎么了？
1: 放心，死不了。他要跑，我给他点教训罢了。
0: 我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再伤害他了。我什么都会照你说的做，我求你不要再伤害他。
2: 那就找到王开雅是共产党的证据。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默，一定要照办啊！
3: 是。
2: 进。
4: 陈姐，闺女，哎，
2: 您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4: 谁呀？
2: 许奎林。
4: 许奎林？许奎林没死啊？
2: 是的，我也很意外。他现在是大西构电厂的工人，跟那些工人在。

在一起被抓的啊？不会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长人像的人很多。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默，一定要照办啊！

0: 我台阶上却没有他的脚印。
1: 哎，老于，不是说今天要来一位川东区委的同志，领导咱们护厂联盟的工作吗？哦，也就是说，他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给他同伴发了信号。
0: 对。
1: 哎，
0: 除了开会那天，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1: 厂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一个畅销曲的姑娘，开销很大，这些钱都是来路不明。
0: 我怀疑他很久了，自从这次被捕后又释放出来，我一直在跟踪他。所以，你就跟到了我家。
1: 对。
0: 哎，你怀疑上哪儿？为什么不早点说呀？
1: 没证据啊！再说我被捕之后，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军统干过，我说了你们也不信啊。咱们抓紧时间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2: 怎么了？

0: 干什么？
1: 里面有人。
0: 是有人，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谁呀？
0: 哎，你别管了，该干啥干啥，走。

0: 于曾暗杀的事儿，我觉得有些蹊跷。
1: 为什么？
0: 你想啊，关永山不会让狸猫执行这样的行动，太容易暴露身份了，得不偿失啊。
1: 实际上，孙志明暗杀老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老于开始怀疑他了。老于暗中调查，在药铺厕所的气窗窗沿上发现了一个手印。这个窗沿很高，一般情况下人是不会把手搭上去，估计是狸猫在发信号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把另外一个手搭在了上面。这个手印的食指断了一截，孙志明在几年前他的食指被机器嘎断了，所以这个手印就是他的。
0: 你的意思是孙志明早就追上到老于的调查他了？
1: 我让老于从侧面询问了他一下，估计是打草惊蛇了。明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注意观察一下关永山这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如果有异常的话，春阳知道怎么找到。
0: 明白。

0: 孙志明死了，是我杀的，老余对我的怀疑解除了，
1: 一颗弃子，这么死，死得其所。所以，他把我引荐给了海叔，
0: 见到海叔了，
1: 就在刚才的公交车上，啊，是不是那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你认识他？
0: 凭感觉，这不重要。海叔最近有什么动向？
1: 明天下午2点，要召开重庆市工委扩大会议。重庆市共产党核心人员都要参加，这个是由海叔组织领导的。老余帮我争取了一个名额。
0: 太好了，这个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重庆的地下党一网打尽。
1: 对，而且地点应该就在新荣机电厂。

0: 地点你也知道。我推测的。
1: 怎么推测？
0: 老于让我下午去几家车间维修电路，那个车间和其他车间都已经停工很久了，这个时候维修电路应该是为会议做准备。
1: 分析的对，到时候我会派人。
0: 寡妇局长，这次咱们可不能再犯药房围捕的错误了。
1: 我知道，你不用关心这个，好好考虑一下你怎么把消息及时的传递给我。
0: 地点我都勘察好了，这个机电厂锅炉正常使用，烧出来烟是黑色的，到时候我会趁机把硫酸钾和松香扔进锅炉，烟就会变成白色。您只要看到了白色的烟，就是我发出的信号。
1: 好，太好了，算我没看错人。
2: 谢谢关局长，当时您用情报把我从煤机关换回来，我就跟您说过，您不会失望的。
1: 啊，记得吗？两年前在香港，我跟您说过的话。
0: 记得，您跟我说，从此以后我就是在黑暗中蛰伏的狸猫，我会咬断那些共党的喉咙，用血来证明我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
1: 我等待这个时刻。记住，记住这句话。
0: 走了。
3: 王科长那边进展如何？
4: 他已经进入了我的圈套，我坐等收网了。
3: 希望一切顺利啊。你说都这个时候了，关永山还和我们打麻将，图的什么心啊？
4: 估计是狸猫掌握了重要情报，关永山准备行动了。
3: 行动？处理煤机的同志？
4: 他已经不信任你了。
3: 那还喊我们打麻将？
4: 他想让你亲眼看到，他根本就不需要你。
3: 多此一举。
5: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打麻将。
1: 哎，还给你了。
6: 关永部局长今天叫我们来，应该不止打麻将这么简单吧？
1: 哎，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今天会赢。
6: 这才刚开始，何出此言啊？
1: 我说的赢啊，不是在打牌上面，是在对共产党上面。今天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
7: 看来今天是有大行动啊，关局长，怎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1: 就是因为保密，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亲自指挥，没告诉你们。五分钟以后，所有的人马会在下面集合起来，我们啊就在这踏踏实实的打牌。等一下，狸猫的消息。

0: 我们已经到齐了，
1: 关区长好手气。
2: 是啊，
3: 孟区长啊，所有行动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0: 喂，你好，哪位？
1: 哎，关太太，我陈浅，叫花的。
0: 这你都知道啊？
1: 哎，家里的君子兰应该都开了吧？
0: 是啊。
1: 哦，好好，下次我去的时候一定好好欣赏。
0: 好，欢迎啊。
1: 哎，王小姐在您那边吗？
0: 在呢，你稍等啊。开雅，你的电话。
2: 哦，好，姨妈。喂，你好。
3: 我，陈浅。
2: 啊，陈科长，你有什么事吗？
1: 去台湾资料的事，现在这个有点麻烦，所有的亲属家眷呀，
3: 都得带着资料到那个政治部审查。
1: 通知海叔立刻终止会议。我坐车里。
2: 好的，我知道了。
1: 那就上次跟你说那些资料，你带着，然后到沙坪坝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3: 找档案处的宋处长签字
1: 盖章。嗯，已经打过招呼了。
2: 好，谢谢陈科长。
4: 给谁打电话呢？
1: 王小姐。
4: 什么电话呀？这么重要吗？
1: 交代资料的事情，现在有点麻烦，得嘱咐一下。怎么了？
4: 李秘书山东人，根本就不会打四川麻将。赶紧的，都等你呢。
1: 前几天是不是去我家了？
4: 没去。
1: 不会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吧？
4: 以前是有，现在没了。
1: 劝你一句，为了谢冬天改变，不值得。
4: 我从来没变过，以后也不会变。赶紧的吧。
2: 姨妈，哎，我有点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可能没办法陪您逛街了。
0: 没事儿，你快去忙吧。
2: 嗯，那我就先去了。
0: 嗯，好。
2: 姨妈再见。
0: 嗯，再见。
5: 先生，等待拂晓时光，迎接朝晖旭阳。先生。您从学校正门进去以后，穿过操场，进小礼堂，从后门出来，然后左转，这个时候啊，就到教务处了。穿过一片空地之后，就到图书室。途中呢，会有值守人员会问你们的身份。到时候啊，你们把这个出示给他们就行了。

0: 海叔还没到，哎，我们帮他整理一下这些用具吧。
1: 好。
2: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凡是定期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7: 下面播送5月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鸡。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王成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到了。
1: 好，
2: 两位请出示证件。
0: 好，请进。

0: 我们帮他整理一下这些用具吧。好，快点。那我摆杯子吧。好，有多少人啊？大概20人左右。好。
1: 吴小姐，有您的电话。

0: 喂，
1: 王凯啊，今天从酒店出来之后，先去到了官府剧院的府上。我现在一路跟他到了南山下。
2: 山路人少，极易暴露，我还要不要再跟上去？
0: 他去南山干什么？
2: 看他去的方向，应该是绿鹰中学。
0: 你继续盯好，我马上到。刚刚陈浅给王开雅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出门了。
3: 陈浅这是让王开雅通风报信去了。
0: 王大奎说，王开雅去南山方向。
3: 南山？
0: 嗯，我怀疑冠阳山村的狸猫此刻就在南山。
3: 也就是说，我们有机会会抢先冠阳山一步。
0: 对，冠阳山为了自保，他肯定会保住王开雅。
3: 明白。
4: 哎，这雨啊，这。

0: 谢谢啊，这柴火是送到哪儿去的？前往姑苏旁。啊，海叔，
1: 哎，你好，来了。哎，老于跟我讲，你是他们厂里技术最好的电工，而且还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回头我们讨论。 怎么样保护好发电系统不被敌人破坏的这个事情，你到时候多提一些建议。好的，海叔，
2: 我义不容辞。人差不多了，进去吧。哎，
1: 看得见。同志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重庆工委的扩大会议。可能有些同志还不认识我。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工委特派员徐海琛。我们临时更换了会议地址，都是为了安全。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要从发动武装斗争、牵制敌人的力量，转。

0: 变为准备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保护城市设施等这一方面的工作上。
1: 同志们，在解放大军到来之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慎重行事。
2: 第21兵工厂成千上万的职工都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工厂。
3: 工人同志和我党的联系必须尽快建立。
4: 同志们，在这非常关键的时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破坏。

0: 就拿我们电厂的情况来说吧，设备众多，而且一旦遭到破坏，
1: 大半个重庆
0: 就会陷入黑暗。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可以将我们电力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来一个移花接木。
2: 许克林，你说说怎么个移花接木。
0: 比如说吧，我们可以把我们电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比如说燃料、气电还有热控这些车间跟仓库、废料间的门牌进行互调。虽然敌人也很狡猾，破坏力很强，但是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很可能惊慌失措，对我们电力厂的情况又不太了解，如果做得很真的话，能够起到欺骗敌人的作用。我说完了啊。
2: 韩叔，他这个建议您怎么看？
3: 这个人为什么能参加今天的会议？
4: 是这样，他对电力系统比较了解，是作为先进工人代表参加的。
0: 哎呀，我去想茅房。小赵，那个
5: 茅房在哪？
6: 茅房在那边。
0: 啊，好，谢谢啊。哎呀，
7: 小杜，哎，你的入党申请书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已经提交申请了。
7: 这个事儿马虎不得呀。
6: 啊，

0: 南山方向，共产党可真够狡猾的，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南山会是南山哪里呢？
1: 很有可能是育英中学，因为今天是读书日，人群密集，适合隐藏，又便于逃匿。
0: 通知所有人，出发！
2: 是。

这些分散开，注意隐藏身份。我先进去，你们跟上。

0: 请问你去哪里？我去前面看看。前面图书室正在整修，暂且不对外人开放。谁说不对外开放的？
1: 校长张礼庆先生。嗯，
0: 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
1: 教职工，是图书室的管理人员。嗯，
0: 那刚刚那位小姐她怎么能进去啊？
1: 她是老师。 来参加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交流会的。那你们这个交流会会不会探讨《人民公敌》这部作品？会啊，当然会啊。《人民公敌》
0: 是易卜生写的，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不是，说，你们到底在哪里开会？我不知道。
2: 吴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我就是想来这儿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
0: 我是问你此时此刻在此地干什么？
2: 戏剧交流会啊。
0: 王小姐，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了。
2: 吴小姐，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0: 让你们中共开口说话也没有那么难吗？吴小姐，你在说什么？
2: 中共地下党在这开会，这支钢笔就是你们通行暗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王小姐身上应该有一支一模一样的。
0: 莫名其妙。
2: 白小姐，介意我搜一下你的身吗？
0: 你凭什么搜我？
2: 别动！
0: 你要干什么，吴若楠？把手套摘下来！
2: 你凭什么搜我？
0: 我让你把手套摘下来！
2: 你凭什么搜我？
3: 你们什么人？你们是游客。

0: 宋，你说，
1: 看你还是去哪儿了吗？
0: 许克林去茅房不一会儿，海叔也跟着去了，往那个方向。哦，郭明，我在主席没看到海叔啊。
1: 郭明，这海叔出去之前问了关于许克林的情况，
0: 他有点怀疑许克林呢。
2: 老于，哎，龙江，你们两个去找海叔，一旦发现有意外情况，立即汇报。
3: 好，走。吴若男，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会向姨父告发你的。你告我？相信光副区长他会知道。
2: 他应该相信是。小门，吴若男，你放我出去！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些同伴通风报信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放我出去！吴若男，吴若男，你放我出去！吴若男！
4: 我现在直接带人冲进去。
3: 不行，他们人数太多，我们进去就是送死。
4: 他怎么了？
3: 你们先去把刚刚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去门口多叫些人手。
4: 你要的瑟普林就要得不枪跟你去来了。

0: 学校不是放假吗？怎么可能会有铃声？
1: 不好，大家马上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2: 收拾东西。
1: 快，走，走。
3: 有人出来了。

0: 刚才的叫声，是不是敌人开始行动了？
1: 笔记官找到汉叔。
2: 敌人之所以有狙击的方式，说明他们人数不多，无法组成围攻。我们几个可以尝试突围，掩护其他同志。有几成把握？
0: 这个人枪法极准，狙击枪杀伤力又这么高，
3: 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可以救大家。
0: 好吧，突围。
4: 韩叔，
0: 别动！许奎林，是你？
4: 就是我，把枪放下。

你是个好人，但到不到不想为民。

0: 听我口令，准备。突围！
1: 出来了。一定是方向。
2: 好准的枪法呀！谁开的枪啊？
3: 关局长，
1: 这次都是若楠的功劳。
2: 哎呀，真没想到，胡若楠，财务科里面竟然有一位保密局的精英人员。
4: 党国有难，我怎敢苟且偷安？
2: 好，好。哎，对了，若楠，你怎么知道工人联盟在这儿开会？
4: 王大奎跟踪了一个工人代表，这个人谢处长之前重点怀疑过。
5: 一峰，
2: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
6: 啊，一峰，
4: 关局长。
6: 我就是想来这儿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谁知道碰到了吴小姐，
5: 她居然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还把我关在杂物房里面。
2: 好好好，不说了啊。哎，等等等等，你打死这几个共产党，我一定会给你记一个大功啊。但是我这个外甥女啊，我肯定是了解她的，肯定是误会，是吧？
4: 对不起，王小姐，我在这里郑重的给你道个歉。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这是在执行任务，你得理解一下，我们这个执行任务经常会发生误会。你看，若楠已经有态度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不许记在心里啊。吓着你了吧？
7: 其他人都跑了，抓到这一个。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8: 我叫孙立伟，21兵工厂的工委委员。
7: 其他人呢？
9: 都跑了。
7: 你怎么没跑掉？
9: 翻墙的时候，我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我是最后一个，他们没有发现我。
2: 凯叔也跑了，
9: 不知道。

0: 海叔没跟我们在一起。
1: 海叔没来？
0: 海叔来了，后来他跟许奎林离开了会场，很久都没有回来。季书记安排了两个人出去找他们，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了。那个人说许奎林是叛徒，他把海叔绑架了。
1: 在哪里绑架了海叔？
0: 锅炉房。
1: 乖，过去看看。
2: 季处长，搜寻海叔下落这种事儿，不劳你大驾了吧？

0: 哪有什么人啊？有什么发现吗，处长？
1: 死透了，估计是许奎林干的，但他已经不在了，可能躲起来了。
0: 许奎林不是官复区长的人吗？他为什么躲我们呀？
1: 可能是担心共产党在我们之前找到他。
0: 带着个共党，他能躲到哪儿去呢？

0: 陈建，你还是来了。我就知道吕布与貂蝉的默契，永远都会在。看到外面放的白烟了吗？
1: 那个信号你发出来了。对，既然现在任务已经成功了，海叔也被我抓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就是狸猫，我和你一样，都是官府局长的人，我们都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人。我之前就怀疑过你是不是狸猫。
0: 这工人先进代表，装的还挺像。其实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国民党的气数已尽，最好为自己留条后路。记得这句话吗？
1: 他就是海叔。对，
0: 别动！你这是干什么？再动我就打死你！陈谦，我问你。
1: 是不是共党？回答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关永山身边的内鬼！啊！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天我去老于家，我隐隐约约闻到从里屋飘出来，智商要兔耳峰的味道。
0: 我刚要去查个究竟，老于制止了我，说里面是他们的人。哼哼，这么巧，前一天我刚刚给你敷过这个药。陈谦，我一直坚信你对党国、对军统的信仰不会动摇。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因为你就是屋里的人，你就是共党。我要带你去见关耀山。

你说的没错，我是共产党，只可惜你自己选择。

0: 处长，这里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没想到这还有个地下室。
2: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3: 我会跟关永山说，说你身上藏了一把小刀，自己割开了绳子，然后拿枪打伤了许可林，又把我挟持了，最后逃走了。
2: 你觉得他会信吗？
3: 我会想办法让他相信的。
2: 你现在只有把我交给关永山，才能取得他的信任。记住，你的任务不是救我，你的任务是保卫重庆。
3: 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
2: 开枪！
3: 他说：“我不能。”他们骗了。
2: 程姐，你回来！
4: 你干什么？
2: 保密局的炸弹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爆破图，我们不知道关永山要炸什么地方，他们的行动方案是什么？如果掌握不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只能在废墟中迎接光明了。
3: 我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2: 你不要看着我，也要看着那光明。我和你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起迎接光能的光明，我们人民的光明。

0: 你怎么才来？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啊！
1: 裴叔拿枪打伤了许奎烈。
2: 是谁打的你？是不是陈谦？是我打的。
0: 没问你呀。
2: 告诉我，是不是陈谦开枪打的你？
0: 楚灵，楚灵。

0: 还是我带走。走。复制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像是未完成的事。
1: 于无声处累积。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566，4008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你不说的话他们会枪毙你的。
10: 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吗？
2: 是啊，
10: 我要不说你不会放过我，是吗？
11: 尽快把图纸交给组织，我来引开吴若男。
12: 你一定要平安脱险。
11: 放心吧，周总。你还得帮我做一件事情。
13: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1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9: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胜涛就多一点危险。
16: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20: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2: 大人们，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喊你，
2: 是个任务卡。
3: 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
1: 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就。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 K。我对不羁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感谢，
8: 来，打个起来，
9: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美。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儿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每一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里有一个歌舞厅，
1: 哎，有点像穿越舞医学，
0: 来舞医学。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

0: 到国外去了，全网
1: 真的是全网
0: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2: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3: 芭蕾可以。
2: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哎。
1: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0: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舞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点。
1: 这一次，我们以五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再见，
5: 来，绑得起来！
6: 一二三。1, 2,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快点快点快点，好帅啊！
2: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试一下。

0: 这次的创业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好，现场的各位书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八桂书香周，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分享会的现场。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做显微镜和手术刀，关于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那么今天我们活动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的是我们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毕飞宇毕老师。同样我们还要欢迎非常的儒雅帅气而且笔锋非常犀利的曾潘老师，他是我们南方文团杂志社的副主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南宁书城，共同走进文学的世界。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到场的每一位年轻的和可爱的以及热爱文学的书友们，欢迎各位。今天请到两位老师呢，我们首先就从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开始作为一个切入点吧。毕老师，很多人都说您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就掌握了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把人性的这种机理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底层的社会的这种关系都拆解得非常的精细。您怎么看待大家对您的这个评价？
1: 这肯定是不能信的，是吧？
0: 不能信，
1: 不能信。这网络时代嘛，这网络时代的语言特点就是夸张，
2: 夸张，
1: 对，这是网络时代的特点，也是新一代年轻人使用语言的一个特征。为了流量嘛，然后他把这个话题说到一个极端，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特征啊。当然了，因为是夸张的说法，所以有关我的小说手术刀啊，这个那么精准啊，那么好啊，它是不是真的呢？它肯定不是真的，但是我很爱听，是吧？如果你骂我，你很夸张，我就很不高兴；如果你是夸我的，很夸张，我就听着呗，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呢，我是不是一把手术刀，我拥有不拥有这样的能力另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你的精准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对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你写作，无论是你写外部的物理世界，还是写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你得把准确的东西交给读者，这是你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判断。你这个判断是要让读者去参与的，读者出于对文学的尊重，有的时候借助于一些作家，借助于一些艺术作品，帮助他去完成这个判断，是不是真的也不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描绘这个世界，我们给读者送过去的是啥呢？对吧？如果我们很混乱，出于其他自私的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身边的这个曾潘老师这样的批评家
0: 要开批评了，
1: 要批评啊，要批评。所以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尽可能把我们自认为精准的东西提供出来，这是一个美学道德，我们必须这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判断正确的。可是你别忘了，文学创作它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文学批评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当我们回望那段时间的文学，回望这个创作，回望这个批评的时候，总体上来讲，把这些综合起来来讲，我们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大致上去判断这个时代，应当说是不错的。 哎，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
0: 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毕老师啊。我觉得毕老师特别的自谦，其实手术刀是大家一个形象的理解，真的是大家看了您的这个小说之后，觉得可以用那么平实的语言，把这些可能和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较远的一些角色

0: 啊，还看过哪些吗？啊，是，大家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毕老师是不是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的在给我们拆解这些细节，是吗？是，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同感的。其实旁边曾潘老师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啊，笔锋非常的犀利。那曾老师，其实很多读者可能还不太清楚，咱们文学批评到底在批评什么？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有类似显微镜和手术刀这样的锐利的视角？
1: 好，那个，我是没想到今天这个读书日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我们请来了毕老师啊，然后我们都读过他很多的作品，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批评的问题，还有文本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这个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也对也不对。首先刚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个手术刀的问题啊，这里面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1000个读者与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现在还这么多读者，也对也不对啊。对呢，是因为我们可以这个延伸这个每个人的视角啊、立场啊不一样，我们确实可以这个产生不同的见解。但是啊，也会产生什么呢？就是我们似乎没有某种共识啊。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毕老师的这个作品，它是手术刀一样。刚才毕老师也说，这个我们姑且听之，我们甚至认为它是对的，是吧？似乎这是有某种共识在。所以1000个读者也许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也许只有一个毕飞宇啊，那是因为这个毕飞宇的作品给予我们某一种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的话，很有可能众声喧哗，很有可能都是杂音和噪音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跟毕老师商量，只是说我们聊一聊创作和批评啊。那么后面我就加了一个这个显微镜和这个手术刀啊。我们刚才我突然间想到毕老师说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手术刀其实精准啊，你可以说它是无痛的或者是痛快，是吧？因为你很精准，就我们这个做手术在医院里面很精准，甚至是无痛的。但是我觉得毕老师既是这样的手术刀，同时他也是钝刀。钝刀是痛苦，那个手术刀是痛快啊。所以我们读毕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其中的一点是什么呢？钝刀慢慢割，对，慢慢割，而且割的不齐整，割的这个不痛快啊，而且是慢慢的割一阵停下来啊，你会发现它的停顿，它的节奏啊，把握得很好，不是一直都很痛快的。好的小说家，他肯定中间有那个不痛快的地方，有停顿的地方，甚至有犹疑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杰出的小说家这个要具备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毕老师的作品，我们读起来你要停下来去思考的。刚才提到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我突然间想到这个，对吧？还有这个显微镜，当然也是了，啊，这个后面再说啊，这个后面再说。但是这个好的小说，我们特别是我们读毕老师的小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钝刀，啊，就它不仅仅是手术刀，或者是说我们当我们把它理解成手术刀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啊，我们要警惕。
0: 就是当我们读一篇小说读得太酣畅淋漓的时候，都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这部小说了。它是得让我们停顿下来回味回味，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层次的感受的，这才是好的小说。谢谢曾老师啊，又让我们这些读者在看小说的时候增加了一个维度。那其实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就是毕老师在很多场合的这个访谈当中都聊到了写小说咱们得看细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本书看完了之后都是大道理，这些道理很难存续，但是那些细节堆积起来可能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感悟。那就说到咱们的显微镜，我们在创作推拿也好，创作欢迎来到人间也好，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显微镜去关注到这些我觉得可能和您并不相关的这些群体身上的这些细节，从而把他们给描写出来的？这份显微镜到底是什么？
2: 你问我为什么能把作品的那些细部这个处理得好，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爱生活。

0: 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这么跟你说，此刻这是我家，这是我家。你第一次来，你第一次来，是吧？一进门以后啊，比尔说在你家真好啊！我到了你家以后，我特别愉快，我就不会听你跟我说你家真好，我反而会注意到你刚才手擦额头脚的那个动作。就是说，当你做出这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开心，你作为客人也想让主人很开心，但是你因为跟我太不熟了。我这个年纪了，你又那么年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底下啊，我太太又出来了，我孩子又出来了，你的内心一定和你自己在家里的内心是不一样的，你的动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不停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可能我就会去个卫生间，是吧？哎，你坐啊，哎呀，我赶紧去个卫生间。我去卫生间干啥？蹲一会儿。我蹲在那儿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我让你独处一会儿，是不是意思？那么你写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在那虚构人物虚构人物，其实不是。当我们一个作家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每天都跟我一块生活的，在我家里头。
1: 就那些盲人呢？
0: 不，所有的人只要我写他，他永远永远跟我在一块儿。所以我打过一个很粗鲁的比喻，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长篇，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孕妇。一定别以为虚构中的人物就是假的，不是，那些人很真，他们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人他不在三维空间里面，他不是碳基的，他是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极其恶的极其坏的人，他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你都必须认真的对待他，你才能把它写好。所以一个对生活对他人没有足够爱的人，我觉得说他这个人很有想象力，语言很好，能把小说写好，我根本不信。所有的好作家他都热爱每一个人，因为热爱，因为关注他内心的和外部的每一个动态，我都是看得见的。所谓看得见，就是心中有他，眼中有他，这是原因。
1: 所以我感受就是，毕老师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小说里面起眼的也好，不起眼的也好，每一个人物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段创作的时间里都活了一次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突然之间好羡慕作家这样一个职业，可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啊。那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热爱文学，甚至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需要这样细腻的观察。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怎么去培养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能力呢？
0: 我经常讲这个阅读跟写作哈，人为什么要有两只眼睛？两只眼睛不是乱来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细部，其实从我们写作和阅读来讲，它就是一半，它还有另一只眼睛。你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的话，你就像《欢迎来到人间》这样的一本书，你另外一只眼睛一定要有大局，一定要有大局。大局就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作品当中，为什么是这个人跟这个人跟这个人构成这样的一个人际在这个作品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永远在处理一个矛盾，就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永远在不停地处理。那有的时候写得很宏观，有的时候写得极其微观，啊，这是我们两个眼睛时刻在做的这个事情。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经常讲，读书的时候你两个眼睛都必须睁开，一个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局，宏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

0: 时代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一个问题必须紧紧地盯着局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动态和他内心的风吹草动。嗯，
1: 大处着眼，咱们在细节当中落笔哈。那在做我们这个文艺评论的时候，我们的曾老师也是用这两只眼睛在审视我们的很多的作品的吗？
2: 刚才那个毕老师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他很这个比喻，就是我一个小说家，他坐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就是家人，是吧？就是家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只眼睛的问题，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他既是小说家观看世界、观察人物，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显微镜，或者是说他这个观察的细致也好、精辟也好，啊？包括我把你们当成家人，但是家人不一定就是非常非常亲密亲近的，他是通过不同的这个观察方式和相处的方式，对吧？刚才其实毕老师讲到一点，就是你可以这个尽管我们是家人，但是可能我会请你到这个某个角落里边，是吧？或者是你坐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这种相处的方式，以及这个写作者和对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位移的问题。相对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毕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两只眼睛了，对吧？当然两只眼睛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就是一个着眼细部，一个着眼这个宏大的这个价值观啊等等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可能像我们摄影，我们在场有很多摄影，就是我们拍电影的推拉摇移，对吧？就是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有的人他是一直在端详着，对吧？这个就在面前啊，就在面前。但是有的人你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又是不同的角色。就像《欢迎来到人间》里面的这个傅瑞，他既是这个医生，也是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他每个人饰演的角色不一样，那你的观察的方式就不一样，你那个扮演的这个形态就不一样。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显微镜的问题。其实，在作家笔下，当然不仅仅是显微镜了啊，我其实更愿意看成是一种哈哈镜。这个以前哈哈镜是很多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对吧？那更是哈哈镜，就是你每一个人物，你似乎他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在小说家那里，在毕老师那里，他是一个哈哈镜的一个方式，他可能是不断的变形在变形，他可能是有着小说家刚才毕老师讲的这个两只眼睛看的你的这个某个局部，或者是看的你的这个某个这个形态，看着你的某种态度和姿态，你的立场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像毕老师的作品里面，实际上他是有不同的视角的，即便是他在看一个人，即便他是在书写一个细节，对焦一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在移动的，他不是说就很稳定的就把这个摄影机就架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的，他是他的镜头，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他是一直处于这个移动的方式，所以就形成了他的作品里面的这种阐释的空间，形成了他的人物的不同的分身啊。其实这个更加重要，我们在读毕老师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微妙的，同时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层面。
0: 我甚至认为他是这番话可能有些读者可能没听懂。刚才说这个机位啊是移动的，这个是古典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分野，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古典主义小说它通常都是单机位的，一个镜头从头说到尾，一镜到底。现代主义小说，你在小说哪怕你用的是第三人称，你在这个小说内部叙事的时候，它的角度是不停地在换的，因为角度在不停地换，所以它更立体、更客观，啊，因为这个他是专业人士啊，一些朋友可能真不一定能明白，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是很重要的。
1: 谢谢，哎呦，两位老师这个补充，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激发我哈，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人和外界的关系，它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不用一个移动的机位，其实很难把大家全景式的呈现出来。刚才曾老师，我觉得在聊天的时候有好多次器重了您的共鸣，所以说也让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您作为作家。曾老师是文艺评论家，你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
0: 这个曾潘老师比我年轻很多，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是中国文坛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后起之秀。准确的说，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私交，没什么私交。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小说家跟批评家之间有时候还有一些走动，在西方是不这样的，在西方是不这样，
1: 完全独立啊，
0: 完全独立的，完全独立的。为什么独立？原因特别简单，跟基督教有关，跟基督教有关。在基督教时期，哲学在教会手上，有关文学的评判在教会手上。什么样的人是作家，什么样的人是批评家呢？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捣蛋鬼，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要发出人的声音。所以像普加丘这样的人啊，好多好多这个作品都被教会给禁了。那么作家那个时候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底层的位置，诗人、作家，社会地位很低。批评家在哪儿？批评家在教会里头，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为什么说后来有个批评家叫学院派？这个学院不是做学问的学院，是教会的学院。所以，艺术家跟批评家永远是两个世界，他们不走动的。这个是基督教带来的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在西方，作家跟批评家不走动，批评家跟作家也不走动，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可以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准确，不带思念。但这也有不好，就是因为小说家跟这个批评家，隔离开来了。他们缺乏互动，也许就丧失了一个相互之间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小说家、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批评家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最具有中国特色文学的一个关系。如果在法国、在英国，像我们这样做下的可能性极小，不太可能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生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作家和批评家，已经这样了，这是一个已然，是吧？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分得很开。就是，我就希望，在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学的大的语境底下，我跟批评家之间真诚的这个相处，该批评批评，啊，这个该赞美赞美，哎，我觉得挺好。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另外一个问题啊，给读者朋友们一定要强调一下的，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批评家这个词跟这个班主任批评学生的那个批评不是同一个词，是批跟评，这个是批评家，批跟评组合在一块形成的那个汉语的概念我们大家都懂。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家曾潘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这个批跟评之间它是有一个顿号的，这个又是一个补充，又是一个补充，
1: 是增加了我们对于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这样一个角色的了解。那
0: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读书原来有批啊，在上面批啊，
1: 要批示，
0: 哎，对对对，批，哎，对，没批是吧？那都是这种啊，
1: 对啊，比如说你看，我们要看《金圣叹》，
0: 对对对对对，《
1: 水浒传》
0: 七十回那个是吧？所以千万别以为批评家是骂人的，那个理解很错误。批评家是对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美学评判和美学把握的。也可能他本身在文艺美学方面也有探索的这部分人，不是这部分人闲得没事干拉出几个作家来骂一顿，不是这意思。
1: 那我又一个好奇的地方啊，就是您未来的创作的方向会因为批评家们的评论而产生改变吗？
0: 不会
1: 不会
0: 不会啊。但是好，他是这样的哈，我没跟你商量过哈，其实在批评家的内心他是有一个名单的啊。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内心也有一个名单，有些人的话我可能是要看的，有些人的话我看都不会看，因为许多事情它得对等是吧。如果你的审美能力、你的评判能力、你的眼界不足以跟我对话，你仅仅就在网络上乱骂一顿，这我们也不会生气，我们也不会往心里去，那你就骂人。如果我对你有点作用，我还给你带几个，给你带两个流量，我祝福你，那不构成一个作家跟文学。就是说，作家相对来讲呢，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说他是好也好，你说他是坏也好，他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定的，比方说世界观、美学趣味，他形成了。那么批评家作为一个这个，从他出发。比方说首先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我是60后，他80后，相差20年，他这两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知识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都不一样，在一些地方批评家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会好好的反思，但不至于让我们由此改头换面成了别的一个作家，这不可。如果是这样，你基本上也就不配做一个作家，因为作家，好的作家和好的批评家，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的脚站的是很稳的，他的内心有他的坚定，这也很重要。我们接受批评，我们欢迎批评，在批评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微调。可是如果我的两只脚，因为你批评左脚，我就往右边跳；批评右脚，我就往左边跳。那你是作家呀，还是跳大神啊？
1: 这个作家就没有了自己的风骨和气质。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是。那曾老师，在您眼中，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2: 啊，那个刚才毕老师讲到的这个，批和评的问题，对吧？批和评的问题其实很有启发。我们经常说这个，当然我们去阅读一个作品，你当然是可以批评。对吧？写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你不认同的地方，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呢，在此的前提是你首先要读懂这个作品。所以呢，刚才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作家和评论家或者批评家的问题。其实有的人说啊，你们太熟了，比如说我跟毕老师说啊，你们太熟了，那你给这个毕老师写评论或者写批评文章，那你就不好意思批评他。啊，或者是你批评你就要这个留了情面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跟他不熟啊，或者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然后我就能写出这个更客观的、公正的文章，其实也未必，啊，并不是说你熟了你就写不好，也不是说你不熟你就一定能写好，其实不是如此，啊，就是关键其实还看 刚才毕老师讲的，你这个作家，你的这个立场，你要站得住脚。这个评论家当然也是如此，对吧？你有没有好的批评文章？你能不能？其实

0: 不在乎熟与不熟，而在乎有没有好的精准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精到的这种批评话语啊，这种评论的这个修辞啊，能不能真正的读到这个妙处，读到他的这个痛处，指出他的痛处，读到他的妙处，其实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就跳出这种二元分化啊，其实无所谓他的关系远近啊，特别是在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层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现在新大众文艺是吧，我们可能读者刚才比较说，你当然也可以这个在网上你就可以发表评论了。就像现在我就一个剧，我一定要打开那个弹幕一样，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评论非常的精，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的精到，非常的幽默风趣有意思啊，没有这个我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对于批评，对于这个评论的这个了解，或者是说我们评价作品和作家的方式不断的发生这个演变啊，到了现在新大众文艺好，或者是说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如何去解读一个作品，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偶尔写写论文啊，是长篇大论啊，也许你精短的一段话或者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你都能很精准的把握到这个作品的精髓或者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对于批评的这个观念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其实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批评史也好，看到我们这个文学发展的这个脉络以及对文学的评价也好啊，它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啊。对，
1: 好，谢谢曾老师啊。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于事儿麻烦你终于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好。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8: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

0: 将军。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0: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干啥呢？
1: 不是，那你愿意让马拉你就让马拉呗，反正我是自个儿拉，咱拉拉倒就完了呗。
2: 你能拉倒吗？你拉，看着你拉。
3: 哎，你别瞅了，看亮了，
2: 你拉得动吗？
1: 你让我一个人，我能拉得动吗？你不是，
2: 那让我一个马拉咋拉？
1: 咱俩一块拉呀！
3: 吵吵什么？他俩吵架呢。
0: 吵什么？
4: 吵什么？班长，刘春来不服从命令，他自己想当马。
0: 当马？当什么马？刘春来。
1: 是，我是想当马，我不想让我这马受伤。这不是干农活的马，那受伤了打仗咋办呀？
3: 我比你知道战马的重要，可现在任务更重要，不及时阻断通讯，兄弟部队就得多流血多牺牲，分不清轻重。执行命令。
1: 是。

0: 因为你舍不得你的马，我还舍不得我的马呢。
1: 嘿，倔驴啊，你管那么多呢，拉倒就完了呗。今天晚上要打好几个据点，这是哪个据点？哎
2: 呀，你说说啊，像拔据点这种好活全都给步兵了，咱这骑兵只能在外边听听响，就剩下割电话线了。
0: 还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割电话线可重要了，这军区首长特地交给咱骑兵干的，阻断敌人通讯，他联络不上增援就上不来。
1: 好，你自装甲车去动了，彭胜，
3: 啊，撤，
1: 撤，撤，撤，撤，快，撤，撤。

0: 这车班都到齐了吧？齐了，
1: 齐了。
2: 有没有下网？
3: 人和战马未上网。
2: 太好了，下马修整，检查一下马背，看看有没有磨破的地方。
3: 是。
2: 哎，
0: 师傅，
2: 哎，
0: 给自个儿的公鸡开小灶是吧？哪来的窝窝头啊？
2: 啥哪来的？
0: 自个儿嘴上省下来的，我这公鸡这两天太辛苦了。你说这白天训练，晚上还得行动，你瞧都累瘦了。切，
4: 他对马比对自己媳妇好，你瞎咧咧啥？哪来的媳妇儿啊？
0: 哎，那谁家藏个大荷花啊？
5: 闭嘴！别胡说八道啊！我看你们这帮小子就是看我这公鸡眼红，我跟你们说啊，拿啥我也不换。
6: 谁稀罕呢？
0: 你们一提娘们都来劲啊！站长来了。
6: 报告连长，四排圆满完成任务，人和战马无一伤亡，
7: 圆满个屁！鬼子的电话线又接通了，
6: 那不可能啊，电话线都在马背上呢。
7: 鬼子的电话线多的是，你们骑着马哥，他们开的摩托车接，那马蹄能跑个三个轮子的吗？陈司令来了电话，把团长给说了一顿，
6: 据点没打下来，
7: 四个是攻下来一个，其他的三个。 都得到了增援，这他妈都是通讯畅通的结果。
6: 咱们那几个将功赎罪，走走，快点！无组织无纪律，大白天的出动骑兵，谁让鬼子当靶子打呀？
7: 回兄弟，
6: 这，回
8: 兄弟，
6: 这，快快快！他娘的，我白折腾了。

0: 行战马训练，请指示连长韩永章。
1: 继续训练。
0: 上。继续训练。
2: 估计今天无论如何得给哥们儿争口气，这障碍要是跨过去了，晚上给你夹子。
3: 预备，开始。
2: 没事，你不走啊？
1: 怎么回事，连长？重来，重来，行吗？绝对不愿攻击的事是我的事儿，我刚才太紧张了，这马镫都差点掉了。
4: 马镫
0: 啊，
4: 连长，这小子太紧张了，马术又生，给他娘的摔坏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连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最后一次机会。今儿可不能装怂了，要不咱俩就得分开了，必须给哥们争口气，听见没有？就看你的啊。
3: 好了吗？开始。
5: 驾！

0: 真的假的？这也看不出来呀、啊、这出来出来，
1: 我问你话呢，发癔症呢你
0: 啥？哎呀，
2: 怎么样
3: 团长？
2: 嗯，杨公鸡过关了，
4: 只能算及格，
2: 还得通过作战训练。
5: 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可是匹好马
2: 啊。
6: 是匹好马。团长，这匹好马打今儿起是不是就给我了？
5: 你顶撞班长，违抗军纪，我还没罚你呢。
6: 我团长，我认罚，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这个戴罪立功，功过相抵。
5: 说说你的方案吧，我们就是来听的。如果真是个好方案，可以将功折罪。
6: 行，我这琢磨了几个晚上都没合眼，就为了这事儿。
2: 行了行了，几个晚上没合眼为了这事儿，您这是为了攻击？
5: 哎，不管为什么，只要想出方案就好。我哪怕你是歪打正着的，来来，你说说看。
6: 哎，团长，我是这么想的。
5: 嗯，
6: 你说这鬼子那车轮子那跑得真是快，咱这割完电线人家就修电线，咱前脚拔完电线杆子人后脚就栽新电线杆子，那最后累的是咱的战马，人家就费点汽油。这我这一琢磨，咱也太不合算了。
2: 行了行了，别算小账啊，说办法。
6: 哎，拉二胡的琴弦我给染成黑的了。
5: 做什么用？
6: 团长，咱这可割电线呀、啊、拔电线杆子，这都在明处，那鬼子那电话兵一眼就瞧出来了。我说咱不如把这劲儿都使在

0: 报告团长，您看，全都弄好了。
1: 这不还连着呢吗？
0: 哎，这些线啊，都是那拉板糊用的线，都是牛心做的，根本就不导电。你让小鬼子查去吧，你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1: 这就不通了啊。好，不错，这个办法不错。通知各连，一律采取这个办法。
2: 是。
3: 喂！
4: 好了，兄弟！

0: 济南一带十几个据点遭到了八路的攻击，万数被破坏，损失了大量的军粮和军事物资。第十一路扫荡计划被迫取消，大日本皇军丢尽了脸。
1: 这次皇军的失利与通讯线路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信息不通，增援部队顾此失彼，才遗忘了战机。而八路的骑兵利用机动反应能力，在数百里的范围内瘫痪了皇军的通讯。将军，我认为我们目前战略方向有偏差。 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正面战场，因此才疏忽了这支军队。所以我建议，对这支军队立刻实施打击。
0: 打击？说的容易。你了解这支骑兵吗？是。根据将军的命令，我事先做了些功课。你讲。
1: 将军，这伙人虽然号称骑兵，但是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骑到马背上的步兵。八路军的骑兵团，只是行军时才骑马，而作战时，他们还是要从马上下来的。其作战能力，连我们皇军的一半，哼，都达不到啊。因此，他们平时才尽量避免与我军发生。 正面冲突，他们的方法就是使用游击战、迷惑战等战术，以此破坏我军的通讯设备及运输装备，来牵制我军。如果能跟他们正面交锋，一定能让他们全军覆没，
2: 抓住他们，一举歼灭，不能再容忍。
1: 干掉这支土八路的骑兵！他们杀了我们一名军曹和四名骑兵，是该报仇了。华北平原辽阔宽广，你们怎么找到他们？将军，我认为八路骑兵对地形比较熟悉，再加上有当地老百姓的掩护，如果我们出动大部队搜索的话。
3: 是很难找到他们的，但是我们要是能设一个圈套，应该可以伏击他们。
4: 怎么伏击？
3: 报告连长，前面发现日军骑兵。
5: 日军骑兵多少人？
3: 大概一个小队，二三十人。
5: 什么位置？
3: 河滩边都在那支着行军锅烧饭呢。
5: 连长，二三十匹骏马，还有马靴和步骑枪，这是块肥肉啊！
6: 连长，到嘴的大肥肉咱不能丢啊！
3: 是啊，
6: 对呀，打吧。
7: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3: 160，其余的跟我来，
8: 驾！
9: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手榴弹炸得够日了吧？
1: 别嘚瑟了，哎，
2: 你拉倒吧，这么远你能扔过去啊？这东西精贵，得节骨眼上再使。
3: 这有啥？平时白练了，
2: 你扔过去。休息了吧。
1: 哎，你别动！哎，咋回事呢？
0: 这妈咋回事？
1: 看好了，他祖宗，你老实，你千万别给我捅娄子了！
2: 干嘛呢？路边要暴露吗？哎，
1: 咋回事？你说这两天特别听话，来来来，吃点吃点，别动别动。

计划暴露了，快走。

0: 同志们，该让小鬼子见识见识咱中国铁骑的厉害了。马刀，该见见血了。给我杀！尽快，左翼给我撕开个口子，其余的跟我来。上！上！
1: 去这边，两个人给我去这边，走。

小子，投降吧。

0: 严明，严明，鬼子的马队来了，咱俩赶紧跑吧！
1: 快快走，
0: 要死死一块儿，咱俩一块儿走！
1: 别废话，快走！
2: 我把鬼子引开，严明，你快跑！

杀死他们。

咋是你啊？

0: 太远，这是我闺女的房间，她正在睡觉。
1: 我们要搜查八路，让开。
0: 太君，我们都是良民，
1: 把门打开。

0: 你慢走，快，把门关上。我说，你怎么回事？
1: 他没吓着啊。
2: 娟子怎么回事？怎么了？你看看，哎呀，你看这是什么？这什么呀？什么？你问他，有血，怎么有血呀？血，
1: 娟子，你从哪儿捡的呀？这从哪儿捡来的呀？
2: 杯子在动，杯子在动，啊！
1: 你看
2: 什么呀？啊！
1: 是叶明，你怎么在这儿啊？叶明怎么在君子的床上？
2: 君子，
1: 盯着点儿。啊，好，轻点，轻点。
3: 四爷，
0: 四爷，你说你们俩这是？

0: 哎呀，这个是怎么搞的嘛？这是，哎呀，
1: 娟子，哎呀，他爹，娟子，你这气死我们吗？你就他爹，
0: 气死我了，
1: 你就气死我们吧。

0: 看啥看？
1: 弟，你消消气儿，别把身子气坏了，喝一口水。
2: 我不喝，气死我拉倒。咱们罗家早晚害死在他手里。呀，
3: 不是娟子去招严明，是严明为了躲鬼子，他没地方躲了哈。
2: 这全村百十号人家，谁家不能藏个人呢？他偏偏往娟子炕上躲呀！这什么事儿？这是
0: 他没地方躲了，我才把他拉我屋的。
3: 你拉他呀？个死妮子，你知不知道这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全家人都没命了。
0: 当时不是着急吗？我就没想那么多呀。
2: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心里只想着胡延明。
0: 我喜欢他，我不想他，我想谁呀？
2: 我让你喜欢他，奶奶的，你个没教养的东西！我今天偷汉子，我今天被打死！
3: 你
2: 别嚷！哎呀，
4: 这要打您打我，祸是我招来的，怨不着娟子。
2: 打你呀？我哪敢打你呀？你瞧瞧，你这身上又是枪又是刀的，我敢打你呀？你现在是八路军了，打你？哎呦！我现在给你跪下，求你远走高飞，别我们罗家招鬼子啊！我们是平民百姓家，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4: 四爷，那小鬼子欺负咱，我打鬼子是保乡亲、保国家，那现在人人都打鬼子，那我……
0: 哎，行了，我爹说的对，你在这说什么呀？说了他们也听不懂，你赶快走吧，走走走。
2: 哎呦，他气死我了！
3: 他爹，你这气坏了身子。
0: 喝口水，喝口水。
2: 哎呦，我不喝，不喝。

0: 算了，
1: 你走吧。
0: 你听我说，我上回……
1: 你伤口还疼吗？
0: 疼，没事的，小伤。
1: 啥也别说了，是中国人都会救你的，谁像你呀、啊？
0: 我
2: 玉米儿，我煮了几个鸡蛋，你带在路上吃吧。给春雷也留两个，
1: 都给春雷，一个也别给他留。
0: 哎，真的。

0: 没死人，丢啥脏东西？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把我给我松开！你咋样你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就是擦破点皮儿，没事。你小子命真硬，我狂风没事吧？
0: 没事，这不这杵着呢吗？
2: 好着呢吗？不，这是好样的！大雅马面前一点没给我丢脸。哎，我那花手榴弹呢？没给我用了吧？
0: 那哪能用啊？马鞍子里掖着呢，不到关键时刻它不能有。
2: 无机呢？
0: 被那狗日的西春连砍了两刀，全都在要命的地方，估计是活不了了。
1: 没事儿，咱这不也被鬼子包饺子，咱们闯出来了吗？
0: 那攻击是什么？
1: 攻击是弼马温看过的天吗？有啥事儿啊？别安慰我了，我都找了一圈了，出了一地的血。
0: 安子都没看见，这不没看见吗？
1: 老话怎么讲来着？急马自有天相。没事。啊？啥呀？
0: 你姐给你煮的鸡蛋还热乎呢，还吃吧。
1: 鸡蛋啊！我这饿的前心都快贴上后背了。
0: 你吃了没有？咱俩一人一半呗。吃你妈的，吃光！
1: 嘿，我说你这小子跟你客气客气，你还来劲了？这鸡蛋这是罗家的，你怎么着也算半个主人呢你。
0: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哎，在这，一人一半。
0: 哎，
1: 有话好说，留神枪别走火。哪条道上的？
0: 我们可是八路军，别绑错了人。
3: 为什么话走？娘的，到哪了？跟八路军都敢绑？哟，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0: 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3: 好东西，没带过。哎，对，巧了，我还想找你们俩有事儿帮忙呢。我心里啊有个坎儿，怎么也过不去。哎，你们俩帮我过了。刘师伟，还记得上次你踹的我那窝心脚吗？差点没给我踹死。慢点。
0: 我们家待你不方便，你还祸害我妹妹，你还是个人吗你？哎呀，要不然这样啊，一人一百鞭子，我这坎儿就过去了，这心也舒服了。这一百鞭子容易抽死人啊！哎妈，这样，一人50，先说好了，不带记仇的，抽完了咱们还是兄弟。
3: 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你们俩一人叫一声爷，再给我磕一响头，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怎么样？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

0: 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平跟我回忆的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0: 我爱他，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霸王红，
4: 一生到你我就，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唱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
6: 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3: 来，打个起来，
7: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躲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暖。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儿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2: 哎，有点像穿越
1: 舞医学，
0: 来舞医学。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想着冒烟笼天。三首歌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哦，我好像找到一点纹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5: 真的是全网
4: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6: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7: 芭蕾可以，
6: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哎，
5: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4: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五步为小，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再把它起来。
5: 一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快点快点快点，好帅啊！
2: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榨。

0: 这次的创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中国骑兵前进！
2: 还记得上次你踹的我那窝心脚，差点没给我踹死。慢点，我们家带你不玩吧？你还祸害我妹妹，你还是个人吗你？哎呀，要不然这样啊，一人一百鞭子，我这坎儿就过去了，这心也舒服了。这一百鞭子容易抽死人啊！哎妈，这样，一人五十，先说好了，不带记仇的，抽完了咱们还是兄弟。哎，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你们俩一人叫一声爷，再给我磕一响头，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怎么样？那就叫吧，叫爷啊！
3: 呸！这臭王八，你他娘的作死！
2: 谁王八呀？我要是王八，你就是王八蛋。你呢？选鞭子还是叫爷啊？那你叫，把拿下来。
4: 小乐成，你他妈就是个怂货！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八路军，你不抗日，
2: 让让
4: 那边去。
2: 对，哎，我是怂，我打不过日本人，也打不过八路军，那打不过我可以跑啊。我跟你们俩讲，今天跟八路军一点关系没有。你们俩都是我。

0: 我今天执行的这叫家法啊。那既然你们选择挨鞭子，来吧，给我抽，狠狠的抽。你倒是打呀。
1: 哎
2: 哎，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人。
0: 不是妹子，你干嘛呀？这是
3: 我想解释，你敢把老子你他娘的不小活了，你是不是啊？过来，
0: 把他放下，放下，放下。
2: 你这个整天不着家的玩意儿，就知道祸害自己家里人。
4: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就知道你没憋出什么好屁。
0: 行，把你们俩给放了，你俩领证走。
4: 站着
0: 干什么呀？还
4: 东西留下呀？
0: 把那两个破烂都给扔了，扔。哎，走。
3: 你们家这都什么人？
4: 咋了？
5: 那是你姐夫。
3: 我姐下他算是瞎了眼了。
6: 你这伤不轻啊。
3: 没事，走吧。
0: 哎，我的马！

0: 公鸡回来了，公鸡回来了！干啥去你？耳朵出毛病了你？那是排长的闪电，叫声跟公鸡差老鼻子了，耳朵出毛病了。听着没有？赶紧睡吧，连长吃了败仗，让团长安点歇检查的，盼着他没你好果子吃。
1: 哎，点名。
0: 啊。
1: 让我出去看一眼呗。
0: 你跑上连长，别说我知道啊，你自己兜着。

0: 春雷，
1: 连长。
0: 这账都怪我，怪我太轻敌。等有了新战马补进来，头一个就给你。
1: 谢谢连长。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身为连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全在我。我已经向团首长请示，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请大家节哀。

0: 八路骑兵作战，你们一个连队对付八路骑兵的一个连，怎么还让他们跑掉了呢？
1: 八路军正面作战不行，一对一，他们更不是对手。但是他们太狡猾了，还没走进包围圈，就掉头逃跑了。
2: 许村，小事锋芒，就挂了彩，
3: 这是我的耻辱，我一定要雪耻。
2: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你们把歼灭战打成了遭遇战，这说明你们对八路军了解不够，八路的装备差，火力弱，训练不足，单兵作战能力不强，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善于游击。西村，八路的骑兵。
1: 战马矮小，力量弱，冲击力不行，这是他们的短处。但是，他们的长处呢？我
0: 不清楚。
1: 中国的马耐力强，擅长跑，还善于吃粗粮，不容易生病，这很适应中国的气候和环境。皇军要想完胜八路的骑兵，必须要以己之长，击彼之短，明白了吗？是。 将军，我要求再给我一次机会，与八路骑兵决一死战。
4: 许存，你急于想为皇军骑兵血耻，精神可嘉，
1: 但是机会恐怕是没有了。
4: 骄兵必败，你们四连就是因为骄傲轻敌，才差点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1: 这是血的教训呐！
4: 总团长已经上报军分区，自行处分，我作为政治委员也有责任，和总团长一起受到警告处分。
1: 司令长，
4: 到。
1: 你们四连吃了败仗，你要负主要责任。
4: 是。
1: 损失了20多人的战斗力，怎么恢复啊？牺牲了6个同志，还能活过来吗？你是干什么吃的你？
4: 请团首长给我处分，
1: 经团部讨论决定。
2: 给你记大过一次，免去兼任指导员职务。
5: 是。
2: 军部已经计划裁撤骑兵兵种，以适应中国战场的形势。西村，做下马作战的准备吧。
5: 将军，这是为什么？
2: 因为武器的变化，重机枪火炮、装甲车的出现。
0: 使骑兵沦为西洋兵种，各国都在裁撤。将军，计划不可以改变了吗？基本拟定，马上就会下达。将军，不能这样啊！将军，我要去东京。 参见天皇陛下，我们骑兵团为了大日本帝国浴血奋战，就这么被裁撤了。那么，我们到底在为谁打仗？因此，骑兵团是绝对不能被裁撤的。将军，请军部三思而后行。
1: 军部所有的决定，都经过御前会议讨论。
0: 我的决定，就是必杀的一致。将军，我从小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我只会用马刀杀敌。如果下了马，没有这把战刀。 我为天皇陛下，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裁撤了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以泄陛下。
1: 混蛋！您
0: 临阵自杀就是临阵怯战，临阵脱逃。来人，交他的信，军法处置。

0: 将军，
1: 。
0: 我告诉首长，我要求自行处分。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我被那个臭乡镇次郎给打下马了。
1: 哼，人家那还是用的刀背儿，那是在欺负你。你是，
0: 我知道，所以我给八路军丢人了，我要求处分。
1: 作为新兵。 敢和西村这样的悍将拼到底，那你真是好样的。虽然你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提高，但你这种敢于作战、不怕死的精神，我们也得全团提倡。刘春雷同志作战很是勇敢，
2: 韩连长提醒给你嘉奖了，
1: 你和你的战马一起申报军区嘉奖。
3: 给我嘉奖？
1: 对呀，
3: 华丽决定提升你为副班长。
4: 好！谢谢团长，谢谢政委，谢谢连长。你们放心，我从今天开始一定好好表现。我加倍努力，刻苦训练，我早晚把这个皇军之屁臭乡镇给从马上剁下来。我要不把它剁下来，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死不瞑目。
5: 好样的！

0: 知道阿伯归休中将吗？当然知道了。蒙江，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兼第二混成旅团长，是著名的山地战专家。他被誉为名将之花。
1: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0: 战死了。 刚得到的坏消息，阿部将军虽不扫荡，在蓝岩城东南20里处的黄土岭遭到了聂荣臻部的伏击。阿部归休将军，殉职了。
1: 名将之花，当真凋谢了。
0: 你的反省怎么样了？
1: 啊！
0: 违抗军令是我的错，这我知道，将军。但是，裁撤皇军骑兵，这事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你不能接受，我就能接受吗？你在马背上20年，我在马背上40年了，
1: 将军。
0: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新三中尉，帝国军人铁的纪律不能败坏在你这个皇军之花之手。
1: 我明白了，将军，请你处罚我吧。

0: 我们及时调整，马上机动，徒步作战。这非常适应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崎岖的道路。大本营接到命令后，也做了相应的部署，要求我们改为步骑兵。
1: 景文将军，骑兵不被裁撤了。
0: 派遣军司令部获得大情报。 掌握了八路军高级机关的动向，要求我们长途奔袭，一举歼灭。是。
2: 今儿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哎呀，兄弟，我当了副班长了，虽然是个副的，但他大小也是个官儿啊，是不是？啊，
3: 犒劳犒劳你啊！

0: 你给我站过去，退出来，听见没有？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1: 四连，三排一班，刘春雷。
0: 臭大个子！

0: 教训教训你，谁让你偷看我洗澡的？
1: 谁偷看你洗澡了？我这刚才听着有人唱歌，挺好听的，我想过来看看。
0: 你别偷看啊，我没穿衣服。
1: 不，
0: 你敢睁眼，我告你们团长去，我还去你们家告诉你小媳妇儿。
1: 谁看了？我没动，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0: 你把眼睛闭紧了啊。
1: 我这泥巴把脸都糊上了，我还哪睁得开眼睛呀？我，你赶紧穿吧。干嘛呀？你这是？你说我，哎呀，哎，哎，我说你换好没有啊？不，啊？你这不是伴着要上轿子？
0: 好了，
1: 你怎么还上去了？你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这不是你随便能玩的。
0: 你承不承认你偷看我洗澡，犯错误了？
1: 哎，好，行行，我承认，行了吧？你说我这今天刚提了副班长，就被你泼了一脸泥，我这，快去，快下来吧！
0: 哎，我听说西村那小鬼子特瞧不起你，用刀背跟你玩，是不是真的？
1: 啊，是真的，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你等着。老子早晚拿这把刀把他从马背上剁下来。
0: 你不行，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打他。
1: 哼，行行，你帮我打，你赶紧现在先下来吧，你这万一要摔坏了我负不了这责任。赶紧快下来下来。
0: 哎，谁让你负责呀？你以为就你会骑马？我告诉你，你骑驴当兵那会儿我就是老骑兵了。

0: 哎，怎么样你？你摔哪儿了？啊，说你别，你别起来，别动，别动，你哪儿疼现在？
1: 我哪儿都疼。
0: 啊？哎呦，走，我赶紧给你拖马上，咱去医务所检查一下吧。啊！
1: 哎呀，我吓唬你的，你是不是就想让我受伤啊？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伤着，我还要骑。
0: 哎呀！哎，你说我这得罪谁了？让我碰上你了？

0: 这次是哪个连队负责警戒工作啊？
1: 政委，我们四连负责。
0: 警戒范围有多大？
1: 周围五公里以内。
0: 不行，加大一倍，10公里，马上去布置。
1: 是。
0: 小匡，
1: 你布置一下，
0: 田国强，
2: 你去吧。
0: 这次警戒任务可不一般，陈司令呢专门叮嘱了两回，整个晋南军飞局干部会议就在我们这召开。
3: 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那刘邓首长都有可能亲自来讲话，我们肩上的担子那都是很重的，必须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都明白吗？明白。列队。就散起年呐，鬼子们进了中原。
4: 先打开卢沟桥后，进了山海关。你要骑你就好好骑，怎么这么不老实呢？你老扭过什么呀？给我这马都快扭成麻花糖了。你要不想骑，你就下来自个儿走啊。
3: 自己走就自己走，谁稀罕？我还先颠的屁股疼呢。哎，你停停停，我下来。
4: 哎，不，你还真下来呀你？不，你瞎折腾什么呀？有完没完了？我能给你驮过来就不错了。
3: 你把我摔着了。 送我回去还不应该啊？
4: 是不是送着你呢吗？你倒是上去啊！
3: 我不想骑了，我就是想牵马。
4: 不是，那我还听你指挥，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3: 谁让你听我指挥了？我就是想牵会马，怎么了？
4: 你到底骑不骑了？
3: 我不骑，
4: 不骑拉倒。这脑子还不伺候了呢！
3: 哎，六春雷，你骂人是不是？
4: 我骂怎么了？急了我还打人呢！去。

0: 我说啊，这日头眼瞅着就落山了，你不怕那山里的狼出来给你叼走啊？
1: 我不怕。
0: 这天一擦黑，鬼子那炮楼鬼子可全出来了，听说专逮大姑娘。
1: 他敢，我跟他们拼了。
0: 嘿，你还跟人家拼了？你还没个蛤蟆力气大，你拿啥跟人家拼呢？
1: 说谁蛤蟆？哎，你说啥呢？我看你才是蛤蟆。
0: 哎，干嘛呀你？
1: 你个癞蛤蟆！
0: 你别
1: 臭蛤蟆！
2: 别闹别闹别闹！
1: 还骂我？你个死蛤蟆！
0: 你别闹！你再给马弄精了踢上去，我可负不起责任。
1: 什么了？你还骂
0: 我？
1: 我
0: 错了，我认怂行了吧？我认怂。
1: 回来，
0: 你想骑就骑，想牵就牵，我错了行不行？
1: 你得给我赔礼道歉，说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这就对不起啊？你什么态度啊？你好好说，说三遍。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我辛苦一下，送你回去。走，走吧，同杰。1937年呐，鬼子们行了种愿，进了山海关，我瞄了一瞄准儿，砰，打死个翻译官。
3: 驾，啊，司令员，
4: 走，
3: 驾，
4: 冲，
3: 驾，
4: 冲，
3: 冲，
4: 驾，
3: 司令，李斌，
5: 好啊，果然是兵强马壮啊。骑兵团是咱们军区的保卫档子，现在把这么光将的任务交给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干砸了。
3: 我们要请司令员放心，一定确保刘邓首长安全。啊，
5: 哎，怎么没看见猛子？这员大将不能少啊，
6: 他到外围布置警戒工作去了。
5: 啊，有他担任警戒，我就放心了。走吧。

0: 排长，排长，没啥情况吧？
1: 没有。
0: 排长，啥叫六界六中全会啊？
2: 哎，我说你又不是党员，少他娘的打听，等你入了党，自然就知道。
3: 你不懂别瞎问啊！
1: 哎，我告诉你俩，
2: 今天晚上你俩给我提高警惕，刘邓两位首长可都在村里住着呢啊！哎，
0: 这两位首长我见过一位，姓刘，对人挺亲切的，还跟我拍了张照片呢。但是姓邓的没见过，他长啥样啊？
3: 哎，这邓首长我见过，那天我们几个。我们几个说这个骑兵连吃的还不如马好呢，那伙食跟喂猪似的，谁成想这邓首长就在后面，我们说啥他全听见了，哎，一句话没说骑马走了。
0: 也是，您俩啥都说呢，
1: 人家邓首长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2: 十几岁去法国读书，又留学过苏联，后来去了上海干过地下党，还在广西带领过起义，红七军就是人家创建的。哦，想当年我陪着他过的草地。
3: 哎，排长，长征的时候您啥官啊？
2: 我长征的时候要是官，现在能领着你俩放哨
0: 啊？那阵跟咱一样，肯定是个新兵蛋子。哎，
2: 不怕你笑话，新兵蛋子都算不上，那时候我不是红军，就是苏维埃雇的一个挑夫啊，跟着红军当挑夫，我就为了挣点钱。
0: 哎，那你一天挣多少钱？
2: 一天啊，一块大洋。
0: 可以了，那我们家那一车豆腐都卖不上一块大洋。
3: 一天一块大洋，不少了。哎，
2: 是不少啊，可是走了几百里路就跑了一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啊，钱再多也都干不下去啊。
0: 那你咋干下来的？
2: 钱闹的呗。
1: 从川南到陕北啊，我是愣是挑了四十多天，一天一块大洋，在钱袋子是天天见着了。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就数钱，
2: 那心里别提多美了。
3: 那您现在可是大财主啊。不是，我得卖多少驴肉火烧啊？
2: 别提了，全上交了。
3: 啊，上交了？
2: 到了陕北以后啊，我回不去了，家被白匪给烧了。政委说，那你就留下来当兵吧，我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入了党，大洋没地儿放，天天背着挺沉的。首长说了，你的生命都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了，大洋就交了吧。我这一想啊，也是，本来就是党的，那就还给党吧，啊。
0: 哎，排长，俺们啥时候入党？
3: 啊，对对对。
2: 你们入党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不算，要看你们自己表现。行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俩眼珠子给我瞪大了，别偷懒啊。
3: 排长放心。
1: 那我走了。

0: 往前冲，还有2公里，剩下的路程我们要步行前进。
1: 附近没有水塘的，咱还有蛤蟆叫。哎呀，什么蛤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蛤蟆？
0: 啊？真是你肚子叫啊！
1: 啊！
0: 你这点出息，咋比我饿的还快呢？
1: 哎，
0: 春雷，这附近有家村卖驴肉火烧的，咱去弄点吃去。
1: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前两天是给工爷加了个餐，买了2斤黑豆，全花了。
0: 我有啊，能买4个驴肉火烧，走吧。
1: 不行不行不行，您柳排长刚交代过呢，咱今儿是警卫首长的任务，必须把眼珠子瞪大了，绝对不能马虎。
0: 瞧你那出息，一会儿功夫就回来了，走吧，我饿得不行了。你能买几个呀？
1: 4个啊。
0: 哎，那我吃仨行吗？
1: 凭什么呀？我的钱你吃仨，
0: 咱谁先到谁吃。

0: 仨来
1: 行
0: 叫
1: 就
0: 叫
1: 叫
0: 叫
2: 鬼子，真是鬼子！连长，快回去报告吧。
3: 停！
4: 大小枪声就是警报。
2: 等等，这儿什么情况？
5: 西村发现鬼子，韩连长正在阻击。
2: 那鬼子有多少人？
5: 不清楚，司令已经增援上去了。
2: 备马，
6: 是，
7: 准备战斗。
5: 是，
7: 小黄，你带警卫连掩护中央机关，一定要确保刘邓首长安全。
2: 放心吧，
7: 其他各连跟着我上。
5: 是，
2: 驾！驾！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哎，
8: 这儿哪儿打起来了？
2: 你看，前面有一马过来了，马上没人。
8: 那不是连长的马吗？
2: 连长，连长，连长，
9: 坐。
2: 连长，
9: 你俩该出去了。
8: 什么情况？
2: 怎么了？
8: 不是他非得让我去跟他吃驴肉火烧，我就说
9: 这行了。
3: 忽然窜出来几十个鬼子，
2: 啊，
3: 后面还有后续部队
2: 啊！不是，
3: 以后再跟你俩算账，给我记住了，坚决给我顶住，只要后退半步，我他妈毙了谁！下马。
2: 好，不是，
10: 不是冰志，咱俩这回可闯了大祸了。
11: 这关是难过了，
10: 咱没退路了，今儿拼了吧！啊，
3: 说好废话，不准浪费子弹，等敌人进了再打。
10: 是。

0: 脑子怎么样？
1: 眼睛瞎了，
2: 满脸都是血，啥也看不见了。
1: 看不见我照样杀鬼子。
0: 刘存瑞，负责照顾好排长，给他报道。
2: 是。
0: 其余的人，给我下马，准备反冲锋。冲啊！
1: 在这干什么呀？关区
2: 连长让我在这照顾你。
1: 没他干嘛让你照顾？杀鬼子才是第一位的。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中国骑兵，

0: 全团一共死了46个人，四连死的人最多，算上刘排长，一共32个人。小鬼子，小鬼子。
1: 刘春来，把刀放下！把什么放下？啊！我让你照顾的刘金奎，啊！人呢？你他妈给我弄丢了你！
0: 你现在说他妈什么威风？
1: 慧明，
0: 胡班长。
1: 崔磊在。

0: 从哪弄来的？啊，啥催泪弹呀？你最后扔那个玩意儿，啊，从哪弄来的？哎，最后是，啊，那是刘春雷给我炸坦克用的，
1: 那是鬼子的催泪弹。
0: 啥？刘春雷，啥？从哪弄来的？啊！
1: 为什么不上交？问句话呢？
0: 咋回事？

0: 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这46个战友都是我害死的。
1: 从骑兵团成立以来，纪律不严，作风不正，游击袭击严重。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负。团部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即日起调往太行山区进行全面整顿。
2: 说起。
3: 对。

0: 你说咱们家那边哪有这样的山呢？哎呦，这太行山可真了得啊！了不得有啥用啊？咱家是没有，但咱家里有驴肉火烧啊，那是得多响啊！半天冻着饿得咕咕响。哎，春雷，咱别自投罗网，咱找机会跑啊！
1: 别胡说啊！
2: 孙明志，
1: 当逃兵。脑瓜，你给我摆正了！你要敢跑，我认识老乡，我这枪。
3: 枪里的子弹可不认识。
4: 没说要跑，没说要跑。
3: 接！团长同志，骑兵团，半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还有章。
5: 收到。
6: 是。
3: 同志们，根据总部精神和军区首长指示。
7: 骑兵团从今天起开始整军，军区派来了特派员工作组，来领导我们团的整军。工作组组长就是孔京东同志，现在请孔特派员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咱们宗团长那是赫赫有名啊，是接受过。
8: 哥萨克骑兵的训练，你们看，他的军装都和我们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
9: 哎，这人是到底干啥的？团长他都敢说，啊？
10: 看着挺年轻，
7: 这可是上级领导专门批准的。
10: 小点声吧，
9: 人家手里握着尚方宝剑，瞎嘀咕啥呀？
7: 那是为了纪念他在哥萨克当。

0: 骑兵时，他的那位因为和日军作战牺牲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好像是叫个艾廖沙。
0: 艾廖沙，那是很好的老师啊。
2: 艾廖沙，他叫艾廖沙。
0: 艾廖沙聊啥？这你有啥关系？
2: 人爱聊啥聊啥呗，你就听着就完了。
0: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要说，刚才宗团长说的话是不准确的，我必须纠正一下。我们工作组来，不仅仅是领导整军，而是要全面的接管骑兵团的政治、军事领导权。这是一次严肃的纪律整顿，从团长、政委开始，到你们每一个战士，都要接受全面的考察、考验。来之前呢，我们去听取了一下首长们的指示。首长说，咱们骑兵团啊，那可是红军底子的老部队了，很多干部那都是立过战功的老红军，这个评价非常高啊，同志们。首长说，那些干部在抗击日寇、建立晋中、晋东乃至晋南根据地的斗争中成绩显著，那不愧是抗击日寇的主力部队啊，是不是？但是同志们，这个但是很要命啊。首长说，但是咱们骑兵团自组建以来，政治管理混乱，纪律松散，游击习气严重，军阀作风泛滥，导致了我们部队战斗力下降，军民关系紧张，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打败仗。所以首长强调，既然要整顿，就要大刀阔斧，该撤就撤，该换就换。
3: 把考场给撤了，
4: 妥当吧？
0: 好，现在我代表特派员工作组宣布第一号命令：团级干部就地停职，调离岗位，去军分区轮训。第二，咱们骑兵团要按照步兵操点恢复早操。另外，不允许一手拿着大饼，一手牵着马，要集体用餐。第三，从今天开始，半天政治学习，半天训练，晚上参加讨论，伤病员也得参加，任何人不准请假。

0: 你们各连干部都要负起责任来，无条件的服从工作组的领导。好，各连队带回吧。
1: 各连队带回。
2: 你呢？
3: 走了。
1: 三连，
2: 回去。
4: 干啥呀？这也不打仗，还不如睡会儿觉呢。你就是啊，人睡好，哼，马也没睡好。一、二、三、四、一、二。哎，
5: 看来啊，这骑兵确实是自由散漫惯了，
4: 连骑和都比步兵晚半拍。
5: 孔大白，这个骑兵啊，情况特殊。 战马不能出操，为什么？
6: 你可能没当过骑兵，有些情况啊，你可能不了解。这个马呀，不能出操，一出操以后呢，它早上就没法进食了。还有，战马过早兴奋，
4: 那万一要打起仗来，
6: 后面就跑不起来了。
4: 有这回事吗？
6: 我一个骑兵连长，我能骗你吗？
4: 哦，
6: 是不？你说这人人家睡觉的时候，咱晚上还得喂夜草。 这大清早的也不让多。

0: 睡会儿，连个上茅房的时候都没有。哎呀，
1: 你看我这马迷迷糊糊的，
0: 这不是人懒呐，这马不跟你配合。
1: 他又不是人，他病了累了，你下什么命令也没用。
2: 哼，我看这整风啊，人是能整，那你说马还能整啥风啊？对吧？这马一整就整精了。
3: 都站好了。这是
4: 刚才的话是谁说的？
1: 他俩。
4: 我说最后一句。
1: 他。
5: 报告，是我说的。
4: 都说什么来着？
5: 哎，我就说这个人是能整风，这个马整不了风，马一整就整精了。
4: 我看是你一整就整精了。
3: 哎，特别，您别生气。他们呀，平常懒散惯了，这一下子紧张起来吧，还不太习惯。干什么呀？啊？都说步兵紧，骑兵松，你信吗？
5: 我该说信呢，还是不信？
3: 反正我是不信，
5: 我不信。
3: 哎，
4: 跑步走。
6: 喂，骑兵兄弟，怎么跑着来了？嘛呢？
7: 犯啥错误了吧？往里面下地头，从那看到他心疼啊！
5: 哎，都说啊，这步兵出动像蚂蚁，骑兵像蝗虫，蝗虫在哪儿呢？
7: 哈哈，今天我可算开眼了，瞧咱骑兵大哥出的操，和蝗虫真有一拼啊！
8: 那是枪，不是烧火棍子。啊，集合，快点！
9: 我说这喇叭都吹了半天了，你们才一个个下来，啊？就你们这熊包样子，还想抗日呢？老子想当年当国军团长的时候，手底下好几百，不止。好几千人呢，这个顶个的棒，大早上起来黑压压的一片，从早练到晚，那刺刀拼的啊，那枪法打的说打哪儿打哪儿。哎，就你们现在这熊样，有几个打过真枪啊？啊，有几个敢跟鬼子拼刺刀啊？就这样的还不练呢？知道老子为什么有这身神功吗？那老子是每天天还没亮，先是一套螳螂，再是一套南拳，从早上练到晌午练出来的。我说你们怎么就起不来啊？这一个个晚上都干什么去了？
10: 前几天你不都睡到晌午吗？
8: 我那是在屋里研究抗日大计呢，你懂个屁你！不起床是吧？晚上他们就知道泡窑子，啊！他妈的玩女人，还他妈知道什么呀？哎。

0: 干啥呀？
1: 这怎么吃啊？里面啥都没有，
0: 谁
1: 都能照出人影来了。
0: 瞧，你瞧，这叫照着碗剃头省点镜子。
2: 有口吃的不错了，嘟囔啥呀？
1: 都说八路军吃不好，总得吃得饱吧？什么都没有，怎么吃啊？什么？
2: 特派员？
1: 什么特派员啊？就戴眼镜那个，他就知道瞎呼呼。
2: 别说话了。
0: 不是你老装啥装啊？当个破班长你了不起了？咱都是一个村的。
3: 这是有规定。
0: 我看你想当特派员，
3: 特别好，
0: 你配个眼镜。
4: 站起来，
2: 走吧。
4: 有事来。
0: 到，
4: 崔秉正，
5: 特派员。特派员，好。
4: 大家好，叫什么名字？
6: 郭雷明
4: 同志。一个一个说。
0: 刘春雷，

0: 崔秉志。
1: 吴彦民。
2: 抱怨伙食不好，那是军阀残余思想，知道吗？我们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抢地盘拿军饷的。你们两位同志都是什么出身？
3: 磨豆腐。
0: 我们家开店的，卖驴肉火烧的。
2: 哦，我说呢，当地群众有一句话叫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财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怂包软蛋。这句话呀虽然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放在你们两位同志身上好像很合适啊。什么好吃？猪头肉好吃，你也吃猪头肉，我也吃猪头肉，那我们不成了猪头肉部队了吗？
4: 你甭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你要耍嘴皮子还真不是个儿。我就知道我来是干啥的，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哥们在战场上从来都没怂过，见一个杀一个。
2: 在战场上不是怂包，但是放哨的时候擅自离岗，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是不是你？
5: 缴获的催泪弹不上交，
2: 差一点酿成后果，是不是你？
6: 报告。
7: 那是我。
2: 你别说话，我告诉你，你这些事情随便拿一件都可以严肃处理。你工作组刚到，不好好反省，不好好学习，想当典型是吧？我告诉你，工作组就是专门整治你们这些刺头的。
6: 有出来，
8: 他到到，你天天来第一天当兵啊你啊，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你瞧瞧你这个军中风气，怎么整的？你给我自己记着，拖拖拉拉的。我告诉你，晚上勤奋检查，认认真真勤奋检查。你瞪着我干什么？
6: 那我交给你啊。
8: 交给我干什么？
6: 交给孔特派员。坐，是。看什么？吃饭。
9: 特委，你别生气，他们就是欠收拾，我回头好好教育教育他们。
2: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工作方法，粗暴、野蛮，简直就是军阀作风。我告诉你，四连纪律涣散，跟你的党性不足以关系。你看我干什么？认识到自己错误吗？
9: 啊，我检讨。我今晚就在全连的军人大会上做出检讨。
2: 现在我代表工作组宣布，刘春雷，什么兵？哦，崔二炳同志。
9: 崔秉志，崔秉志。
2: 崔秉志，两位同志，解除武装，隔离审查。
10: 什么？
9: 特委啊，
11: 老子参军打仗来了。老子犯什么王法？
9: 秉志，
2: 你嘀咕什么？
9: 崔秉志，
2: 来来来，你让他再说一遍。站起来！
11: 老子参兵打仗来了，老子犯什么王法？
2: 崔秉志同志，老子是父亲的意思。你张口一个老子，闭口一个老子，请问你是谁的老子？你是谁的父亲？
11: 管他谁是父亲，谁是老子啊？
9: 这
2: 执行吧，先关起来。
8: 你天天来群王撑着你，你们都想干嘛？飞出去什么时候啊？特派员，特派员，小伙子！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关就关，老子怕谁啊？你打过几次仗？
12: 行了行了，二饼二饼，
8: 喝酒吃肉是老子听的，怎么着？你不是个东西，
12: 让他骂两句吧，反正人也没在这。
8: 别说，怎么走了？
11: 别吵了。
13: 你他妈的一个个啊，是过来抗日来了，还是来当神仙来了？
14: 哎，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13: 怎么回事？
14: 东边来了鬼子的骑兵，
13: 多少啊？
14: 万三全是。愣着干什么？上啊！上啊！
13: 上上，快点！
1: 司令怎么了？司令怎么了？

你们不用害怕，只要你们归顺达日本帝国，你们是可以活命的。你们的头是谁？

0: 你出来，你站出来。你是这里的头，告诉大家，只要归顺日本，你们都可以活。
1: 我说你这小子真是老皮牛不起性，起了性真要了命了。你平时一百个棒子砸不出一个屁来，今儿怎么了？你吃错药了呀？哭着喊着往枪口那撞，摁都摁不住。
2: 不是，你看他那样啊，我受不了那气，大不了一死。
1: 你可拉倒吧，甭跟我这装英雄了，有能耐你跟鬼子拼死战场上。
3: 那你最后还落个光荣了呢，你这叫咋死的呀？让自个儿人拉出去给毙了，寒碜不寒碜？你这子孙后代要提起你来，说我爷爷，什么我太姥爷、我姥爷的，窝囊不窝囊？
2: 川连哥，你说他真会枪毙我吗？
3: 说真的，真说不好。这按过去那纪律，应该不至于。但你小子这回敢封口上了，你瞧那孔四眼那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油盐不进呢，他现在正琢磨找个人开刀呢，你伸个脖子就过来了。
2: 不行，我得找个机会跑，不能坐着等死。
3: 你还想当逃兵啊？那要抓回来肯定给毙了。你甭琢磨这事儿，赶紧琢磨琢磨怎么认错吧，低头认罪，没准还能躲过这一劫。
2: 怎么承认错误去？
4: 嘿，你们俩住的挺舒服呀、啊，
1: 行了吧，你别跟着幸灾乐祸的了，来了也不说给带点啥吃的。
4: 我欠你的，我。
3: 算你小子有良心。
4: 走吧，开会去。
3: 开啥会啊？
2: 要枪毙我啊？
4: 哎。啊！哈哈。想啥呢你刺眼绿官，你们不锻炼还不学习啊？让你们学习去，学习大会。
2: 哦，要毙就毙，别来这一套。
1: 哎，我说你小子还成青红砖烧不透你了是不是？
3: 我跟你说，一会儿是个表现的好机会啊，尤其在那姓孔的面前千万别叫板啊，好好表现，把这些躲回去再说。
1: 那真枪毙我呢？
3: 不行，你看我眼色行事。
1: 不怕，
3: 我
4: 你听，给你麻烦还给你
1: 说话，你说好话啊。
4: 啊，
1: 好。
5: 我为什么要到四连来蹲点？因为四连的问题很严重啊。第一，本位主义。什么叫本位主义？韩连长，你再说说看，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
6: 这个本位主义啊，我们四连有，不顾全大局，个人英雄主义。
7: 起兵的情况呢，它毕竟有点特殊，
5: 不要避重就轻。你坐下。本位主义表现在

0: 私自利，骄傲自满。有很多兄弟部队反映，每次作战，步兵好容易把鬼子、把汉奸打得落花流水，咱们骑兵在进攻，仗着马跑得快，痛打落水狗，缴获了战利品，把好东西、好的武器全都自己迷了，把破枪给人家步兵，还说风凉话，什么没有骑兵，人家步兵连破枪都拿不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有，有这样的情况。
0: 这是不是本位主义？
1: 是。
0: 要不要检讨？
1: 要要要。
0: 对呀。第二，严重的军阀参与作风。谁知道什么叫军阀作风？
2: 我知道。
0: 说，
2: 拿着这个棍子拍桌子就叫残余的军阀。

0: 说得很对，我检讨，很好。韩连长，还有吗？补充一下，
1: 我们四连这个军阀作风啊，有个别的干部，啊，个别的老同志，这个啊，嘴角不太干净。
2: 什么狗日的奶奶的，这些全都来，不是个别现象吧？是普遍现象。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揭发一下。刘春雷，你带罪立功，主动揭发。
3: 是。
2: 他踢了我一脚。
3: 为什么踢你？
2: 那是上回练习卧倒射击的时候，刚洗的裤子，我前面有一滩马尿，我就不舍得往下扑。
4: 他就在后面踢了我一脚。
5: 崔秉之，到你了。有一回韩连长骂人了，而且很难听。
4: 骂什么了？
5: 是你大爷的。<笑>
4: 是谁大爷？
5: 是你大爷的。是我，是小鬼子大爷的。
4: 对对对对对，有这么回事，是骂日本人。全体起立！ 谁在枪马上处分谁？崔秉志，我看你故意捣乱。我告诉你们，四连的军阀作风，我们工作组早就掌握了，很多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有没有？建立小金库、小仓库。
5: 战利品上缴不彻底，有没有？怎么处理？你说，坚决改正，彻底反省。
4: 第三，游击作风，流氓习气，吹牛皮的，说怪话的，唱下流小调的，有没有？
5: 不像话呀，同志们！思想涣散，阶级感情薄弱，很多同志在部队里认老乡、拜把兄弟，这叫什么部队呀？同志们呐，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这和我们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原则是违背的，必须改正。
4: 有没有信心？有。你看，你看，有气无力吧？一听就信心不足。有没有信心？大声点！
6: 有。
4: 哎，这才像主力部队嘛！这才叫战无不胜的骑兵嘛！跟我唱首歌。我这是教鞭啊。
7: 革命军人，预备，唱！
8: 革命军人，各表高低，三大纪律，八项注。

训练的多热闹这才叫训练呢，这么训练才有用呢。以前老话老讲，成绩冲锋快如风，就知道傻冲，

0: 战斗力能提高一大块，一天到晚瞎耽误功夫。
1: 你这叫单纯的军事观念，这有不良倾向。你在这干啥呢你？
2: 咋的了？
1: 干活去。是你看的吗？
0: 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在我们俩面前摆你这破班长架子，
3: 咱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发小，咱是兄弟，我俩这干活你都不说帮一把，说得过去吗？你
1: 干起活吧，啰里吧嗦的，罚你呢罚我呢，一点看住都不行啊。
4: 我想上趟茅房。
1: 上啥茅房？那大老爷们儿有人看你啊。草垛后面解决。
4: 哎，
0: 都是这孔特派员，孔眼镜，用字眼闹的，六亲不认，整个一团长他都敢整，我看再这么下去，什么都
1: 你张嘴就反动话，挨罚没够啊？
0: 谁反动了？谁说反动话了？
1: 啥叫孔四眼？
0: 他姓孔，戴个眼镜，叫他孔四眼，咋的了？
1: 你这是起外号，土匪机器。什么孔四眼，六亲不认，说了就认，不说就别认。
0: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状去，啊？想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着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1: 你放屁！
0: 你放屁！
1: 昨天晚上谁说我地主家女婿？
0: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1: 你不说我自掏手榴弹，说我受贿不算取这茬吗？
0: 那你要不说我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1: 那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我只能说实话，说不了假话。
0: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揭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1: 我当然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干活。
5: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6: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7: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9: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0: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9: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0: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3: 干吧，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1: 我当然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干活。

0: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状去，啊？你想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着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1: 你放屁！
0: 你放屁！
1: 昨天晚上谁说地主家女婿？
0: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1: 你不说自掏手榴弹，说我受贿不算情理茬吗？
0: 那你要不说我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1: 但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
0: 我知道说实话，说不上讲话。
1: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揭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

0: 知道你怎么进款的？
1: 二台放跑跑，
2: 上跑跑，你跟着。
1: 他
2: 当
1: 时看着我来着，我没上茅房，
0: 枪在都没有。
1: 我们俩的枪都控在工作组。
3: 跑了多久了？
1: 十多分钟。
0: 十多分钟能追回来吗？
1: 十多分钟。
2: 骑马跑的吗？
1: 是。
0: 要是攻击还行。
1: 回民到。
0: 你带上刘春雷，无论如何把人给我追回来。
1: 是，
0: 刘春雷，
1: 把人追回来，你的事情一笔勾销，把枪带上。
0: 带枪干嘛？
1: 这是整风以来第一个逃兵，子弟不能看。
0: 如果他敢抗拒的话，就地处置。记住，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出发呀！
4: 是。
5: 站
1: 快点

0: 不行，照这么追，把累死也追不上。
1: 那你啥意思啊？咱不追了？
0: 不行，得服从军令。你抄近道，我这边报。
2: 是。

0: 你看你出那一脑门子汗，有这劲儿你在战场上试试好不好啊？赶紧跟我回去吧。
1: 川川哥，你来的正好。听兄弟我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跟兄弟我走吧，咱不受八路军的罪。想当兵，到处都在招兵，要抗日哪都在抗日，咱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0: 行了吧你，你知道你现在干啥呢不？你现在是逃兵，抓着要枪毙，你知不知道？行了，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去啊！我就说是你自个儿要回去，不是我抓回去的。我和严明跟你说两句好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赶紧走吧。
1: 姓孔的泪流眼不尽，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你别忘了，你现在也被关禁闭啊。
0: 关就关呗，咋的了？你还能关一辈子？你早晚有一天能出来呀、啊、你也不能跑啊。
1: 春林哥，兄弟我求你了，兄弟我要回去，我就是一死。
0: 我把你放了回去我就得死，你说咋办？
1: 不是，春林哥，你要不顾兄弟情分，你就来追我吧，就算枪毙了也算死在你手上，兄弟我也心甘情愿。驾驾驾驾驾驾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得这个，我得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快到梁怀雷了。
1: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点。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Пока я рудна.
1: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

0: 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方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方骨康，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方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方骨康啊，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方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方骨康，二类医疗器械，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方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方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

0: 方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方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方骨康，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

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啊。
1: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1: 你的雷
0: 啊，你看。啪，我的雷响了。
1: 响了没事儿。
0: 那是丑爸爸雷。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哦，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2: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2: 石大爷，

0: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1: 腰腿痛
4: 贴，
1: 风湿关节痛
4: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齐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0: Ready，OK，嘿，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滚蛋！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李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5: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6: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3: 办不到。
4: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7: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不能答应。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4: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

0: 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山海画卷宾客盈门，文旅消费热力满满，解码情绪经济锦上添花，带动文旅破圈走红，新鲜中国果蔬端上俄罗斯民众餐桌。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广西推出130余项重点文旅活动和180余项惠民措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区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
2: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假期首日赴广西跟团游人数同比上涨70%。飞猪五月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整个假期广西的包车游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400%和220%，门票、租车等订单也大幅增长。山水特色资源展现新魅力，南宁青秀山、园博园、雍州古城、方特东盟神话、民歌湖等核心景区结合节日特点推出系列活动，客流稳定，热度不减，南宁成为全国十大自驾串串游热门城市之一。青秀山假期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27%，刷新五一假期历史客流记录。河池凭借果冻水成为全国游客五一反向游、小众深度游首选目的地，带动桂西北生态休闲、小众秘境游热度爆发。防城港东兴、河池巴马等康养目的地升级温泉、康养项目深受银发。

0: 游客推崇。
1: 心里很开心，整个人就被这个花吸引住了，每个季节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真的特别美，
2: 感受滨海风光，感觉这个节日很有烟火气，很惬意。
3: 我们在第一季度呢是对比去年是增长了12%，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品牌整个目标营业额跟客流是要增长10%以上。
0: 乡村民俗活动受游客喜爱，各地紧扣民俗风情、自然风光与非遗主题，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柳州三江风雨桥非遗走秀、百色西泠民俗舞蹈展演、河池南丹壮族歌须、崇左平祥普寨风情街中越特色橱窗秀等活动，展现民族魅力，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4: 今天很荣幸来展示一下我们草苗的手工衣服，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三江体验我们的草苗服饰。
5: 早就听说浩昆湖的风景很美，这次五一专门过来玩，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民宿环境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
0: 演艺活动拉动效应显现，南宁桂林的演唱会、北海电音节纷纷上演，阳朔印象刘三姐、北海海丝首港等实景演艺假期期间加场运行，借助热度，广西创新推行演艺票根等于消费优惠券模式，游客凭演唱会、音乐节、实景演艺、电影、赛事票根，可在多家餐饮、酒店、民宿、商超门店享受8%-9%及满减优惠，带动南宁、桂林、北海等城市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提升。
6: 这次音乐节不管是歌手演唱还是现场的氛围都非常好，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
7: 每天店里面的流水也稳定上万，生意也是十分喜人的。
8: 我们五一期间的票房还有场均上座率较平常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票房和人次呢都比较理想。
0: 优惠政策便利措施叠加助力，假期期间全区同步出台多项文旅惠民举措，百色通灵大峡谷、崇左德天跨国瀑布、友谊关等多家景区对劳动模范推出免票措施，桂林七星景区门票5%，玉林同时岭、桂林龙脊梯田开耕节免门票，河池凤山三门海、南丹温泉等景区推出免票加免费接驳组合政策，入园客流增幅明显。
9: 非常好，感觉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溶洞里面非常震撼。
0: 夜间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广西创新推出首届科技庙会，将人工智能、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在南宁两大商圈打造沉浸式科技体验。柳州五星街、桂林东西巷、梧州骑楼城景区、北海老街等重点夜间商圈客流云集，非遗文创、桂味小吃、潮玩市集业态齐全，成为留住过夜游客、拉长停留时长的关键载体。
10: 外来群众也好，本地群众也好，非常热闹，人间烟火生生不息，我觉得挺震撼的。
11: 眼下文旅消费正加速升级迭代，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疗愈休闲和品质慢生活。广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持续打造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情绪经济蓬勃发展，破圈走红。
12: 我现在置身于贺州市平贵区姑婆山景区，今年以来姑婆山景区升级打造了观鸟家新场景，游客漫步于鸟群之间，鸟儿穿梭在游人身旁，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机和野趣。
13: 作为平贵区观鸟加生态经济核心载体，姑婆山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达99.75%，为各种鸟类栖息繁衍构筑了优质生态家园。除了有常年在此栖息的白鹭、画眉等野生鸟类，景区还引入观赏孔雀等特色禽类，打造集鸟类观赏、萌宠互动、亲子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生态文旅场景，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大幅提升景区复游率。
14: 这里呢就是不干不湿，不冷不热，非常的好，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这要是在我们一些大城市的旅游区呢，这些都是收费项目，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和它直接互动的。我们觉得呢，我们爱上了贺州，下一年还要来贺州。
15: 当然鸟类来说就有16目、48科、149种，还有很多新的品种，游客的体验感比较强，满意度达到了95%。我们今年的游客量到目前为止增长量。

0: 达到了28.58%，旅游收入增长量为21.75%。
1: 平贵区还创新打造观鸟加夜间消费融合业态，在姑婆山景区周边科学布局特色美食、文创好物、非遗手作等多元消费场景，完整串联观景、游玩、休闲娱乐、夜间消费全链条。
2: 白天的时候就可以去不同的景点区那里欣赏风景啦，傍晚的时候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就可以逛逛吃些小食啊，或者泡泡温泉都是非常之好的。
3: 平贵区依托生态资源，推动生态加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加康养、研学、体育等多元融合场景，让游客从观光转向体验。
1: 依托优质生态底色和浓郁瑶族风情，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也不断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康养旅居产业跨越式发展。清晨漫步大瑶山天然氧吧，午后沉浸式体验特色瑶药浴，晚上入住瑶家民宿仰望星河，深度康养在金秀已成为文旅体验新风尚。
4: 以往呢，在别处也只是看看山水、逛逛景点，来到金秀后才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康养氛围格外舒心，对我们疗养非常有帮助，便决定留下来旅居常住。
1: 目前金秀已完整构建诊疗养食购一体化康养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门票经济向多元旅居体验经济迭代升级，森林疗愈、无障碍山岳观光、非遗瑶寨深度游等新兴业态加速落地，极大丰富了旅居产品矩阵。
5: 紧扣世界瑶都康养金秀的发展定位，持续推动文旅、康养、非遗深度融合，打造各类沉浸式旅居新场景、特色新项目，不断优化区域旅游产品的供给，以产业创新助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1: 如今，八桂大地沉浸式多元化、可持续的文旅新场景遍地开花，一个个精巧别致的文旅切口，正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6: 在物质逐渐丰盈的时代，消费早已超越为功能买单的阶段，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能够成为情感载体的全新消费领域。我认为我们广西未来深化体验产品的设计，围绕情绪疗愈、松弛感等关键词，持续开发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打造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西文化新符号，将文化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消费动能，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
7: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我区持续开展“购在中国 ”2026 年广西三三消费节系列活动，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活跃景象。
8: 五一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14个社区市发放超100万张各类消费券，覆盖商超、百货、成品游、餐饮业游、入境住宿等多个领域，直接带动消费2500万元。南宁市同步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超405万张，带动消费超19.2亿元。大数据监测显示，五一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类消费同比增长8.1%，其中夜间时段消费同比增长17.6%，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5%。大宗商品消费势头强劲，以旧换新国补假期不打烊，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家电最高1500元，数码产品最高500元，已累计参与229万人次，补贴资金17.3亿元，拉动大宗商品销售177亿元。广西同步启动新车购车补贴，各地密集举办车展、家电团购会，政策叠加企业让利，全区重点汽车、家电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22%、9.9%。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催生消费新热点。各大商圈打造非遗加演艺加市集加潮玩沉浸式场景。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7%、9.2%。其中，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水街、中山路步行街日均客流超20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30%。阳朔益田西街、桂林叠彩万达广场、柳州五星步行街等客流同比增长均超15%。桂味特色美食持续走红，各地美食街区人流如织，桂林、北海多地餐饮

0: 消费大幅增长，假日市场烟火气十足。
1: 今年一季度，玉林市外贸进出口57.3亿元，其中进口42.9亿元，增长20.7%。
2: 立夏时节，在玉林孚棉的一家家电制造工厂里，工人们正在赶工生产一批发往非洲的电风扇订单。中国对53个建交非洲国家零关税一系列政策红利双向释放，让该企业成为直接受益者。
3: 目前我们公司出口到非洲、尼日利亚、安哥拉这些国家都是享受零关税的，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共计1000多万元，占到我们公司出口量的50%左右。
2: 今年以来，玉林外贸顶压前行，以多元化布局持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随着中国与非洲各国签署的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陆续生效实施，玉林抢抓机遇，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全国首份中国刚果部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安排原产地证书在玉林签发。一季度，玉林与非洲贸易总值为10.3亿元，增长47%。此外，玉林与欧盟贸易总值为3.2亿元，增长13.4%。从主要出口产品来看，一季度玉林出口机电产品5.1亿元，增长40.9%，纺织服装3.6亿元，增长7.7%，陶瓷1.3亿元，增长33.8%，医药材及药品6222.6万元，增长70%，家具及其零件出口4308万元，增长51.8%。计算机电子技术产品出口2703.3万元，增长89.1%，蔬菜及食用菌1332.9万元，增长125.3%。从主要进口来看，一季度玉林进口镍施法冶炼中间品29.7亿元，增长11.4%，锂矿石9.1亿元，增长806%，硫酸钴1.9亿元为净增长。
1: 近日，韩国大邱至桂林航班落地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标志着该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由济州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7C8631、7C8632，计划每周四周日飞行两班。这是济州航空继开通桂林至首尔仁川航线后直飞的第二条桂林国际航线。该航线开通后，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今年以来累计飞行的国际及地区通航城市达到8个，国际航线覆盖马来西亚、越南和韩国等东盟及东亚国家。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下节您将看到增速创近5年新高，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新鲜中国果蔬端上俄罗斯民众餐桌，菲律宾失业率连续2个月回落。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差。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
5: 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四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3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然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对此，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4: 依托口岸区位优势，中俄边境贸易持续升温，满洲里口岸逐渐成为果蔬出口核心集散地，国内各地果蔬在此快速集结，通过冷链货车大批量发往俄罗斯市场。
5: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2026年一季度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果蔬9.5万吨，货值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0.4%，出口品类持续丰富，高价值水果占比不断提升，进一步拉动出口货值增长。
6: 这是我公司准备发往俄罗斯后贝加尔的一批鲜白菜，像除了这些白菜，我公司还出口几十种我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到的常见的，只要我们中国有的都可以做出口，都可以运到俄罗斯，全程冷链。到达莫斯科正常时效是9到10天左右，我们的果蔬产品出口到俄罗斯他们超市仓库以后，然后他们在售卖给俄罗斯的就是老百姓，然后他们总体反馈我们中国果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
7: 为了保证出口水果的这个品质，我们机场海关主动靠前服务，设立果蔬绿通业务咨询窗口，然后设立5+2预约查检机制，结合那个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叠加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的这种模式，让企业报得快，出检得快，出得快。
5: 饱满多汁的时令水果和新鲜脆嫩的特色蔬菜走出国门，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各大城市，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持续攀升的果蔬出口量，不仅充盈了俄罗斯民众的味蕾，也展现了中俄贸易的蓬勃活力。
4: 印尼中央统计局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1%，高于市场预期。
5: 数据显示，一季度印尼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达54.36%，同比增长5.52%。政府支出占比虽仅为6.72%，但增速达21.81%。从产业结构看，印尼经济仍由制造业等5大行业主导，合计占比63.52%。从区域看，爪哇岛对 GDP 贡献率为57.24%，苏门答腊为22.08%，其余依次为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厘岛等地。据介绍，一季度印尼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总体呈现正增长。印尼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0: 5.4%，一季度表现已超出分析师预期。
1: 菲律宾三月失业率降至5%，较二月回落0.1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0: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菲律宾失业率一度升至5.8%，创下2022年七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于二月回落至5.1%，三月进一步降至5.0%。菲律宾三月失业人口为258万，较二月减少8万人。数据还显示，服务业是菲律宾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三月菲律宾就业人数达3091万，占总就业人数的63.0%，农业和工业分别占19.1%和17.9%。从细分行业看，运输和仓储、行政和支持性服务活动等行业就业人数同比增长较为明显。环比来看，农林业、建筑业、教育以及信息和通讯等行业就业人数增加较为明显。与此同时，菲律宾青年就业压力继续缓解。数据显示，三月该国15岁至24岁群体失业率为12.6%，较二月下降2.4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吗？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韦涛出席并讲话。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2026年八会书香周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和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排查整治工作取得的进展成效。会议指出，领导小组成立一年来，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对以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一起抓，推动解决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再难的问题，只要迎着困难上，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既治标，更治本，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径。坚持既治标，更治本，符合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等，形成了共识。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局启示，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迈入深水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坚决纠治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特别是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摒弃认为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是一阵风，只求指标上完成，不求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怕得罪人，不敢出重拳等错误观点和行为。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在涉重金属高风险污染源整治上再加力，在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上再加力，在推进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上再加力，在推动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上再加力，在对涉重金属查出问题加大刑事处罚和案件曝光力度上再加力，打通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与高质量发展堵点难点。要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与涉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工作贯通起来抓，以坚决态度、过硬举措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盯住旧账、排查新患，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纵深推进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陈义军、蔡允格、王兴富、卢兴宁、苗庆旺、孙国华、曹志强及钟德志，十四个社区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案件查办组、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督导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河池市、百色市、崇左市、南丹县、靖西市、大兴县等汇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0: 5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激励全区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投身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维护青年发展权益，服务青年迫切需求，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引导和支持全区青年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推进烟花爆竹打非制围，有效排查化解道路交通、旅游、防汛、消防、地质灾害、城镇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系统集成，加快构建现代化八桂水网，坚持向海图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重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水生态保护治理，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防汛备汛综合能力，系统推进紧盯快办，形成贯彻落实的工作合力，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加快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加快健全我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狠抓产业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着力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审议了八桂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7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一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
1: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义应邀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为主题做专题讲解，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阐释了条例的精神实质与制度内涵，为我区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指导。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条例是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党内法规。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0: 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统筹推进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持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提升立法质效，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完善涉企执法检查、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等长效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矛盾化解和治安防控，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条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凝聚齐抓共管法治建设强大合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高水平法治保障。
1: 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2026年八桂书香周系列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主题为阅读越美贵在润心，注重新潮趣阅读体验，让书香穿透城市街巷，浸润乡村田野，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
2: 名家荟萃，启智润心，思想碰撞，点亮阅读之光。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今年八桂书香周特邀毕飞宇、聂振宁、苏童、东西、鬼子、李约热、刘楚兴等文化名家与读者深度互动。一城一卷月行广西活动组织全区14个社区市城市领读人，以读好书知城市为主线，讲述城市文明故事，更续八桂历史文脉。骏马奖作家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与文学爱好者热情互动。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举办多场交流，共话一本老牌文学杂志与读者之间双向奔赴。
3: 阅读是尊贵的，阅读能够升起我们的平等心。希望大家把阅读当成一个日常，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2: 书韵烟火相融共生，文化市集彰显活力。八桂书香周创新打造文化市集，并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繁华地段的书店举办，首次推出夜市运营模式，集中展销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贵版好书等4000余种优质读物及精美文创产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书店同步发售16万张广西全民阅读惠民卡，切实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4: 惠民卡给我们读者确实带来了很实惠的一个福利，能够享受到5折的优惠。我自己是一下子就囤了10几本，还推荐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买这个卡。
2: 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八桂书香周视野更广阔。在崇左的跨国阅读大会上，中越两国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800余人共读两国优秀文学作品，共赴跨越国界的文学之约。在东兴市国门书店、靖西市国门书店，中越青年以书为媒，以读会友，增进了解。
5: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环节就是一起拓印嘛，中越两国青年就特别有默契，文化友谊，动手的过程里面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起。
6: 在这共读，让我们心连心，让我们青年携手，把我们两国的文化一起传播，走向全世界。
2: 跨界融合，创新赋能，阅读体验趣味盎然。在百色等地，以 AI 赋能的阅读活动不断升温，从机器人互动、 AI 创作到 VR 沉浸式阅读、智能体验，阅读变成了可视、可听、可触的奇妙旅程。
7: 利用这个 AI 使整个阅读变成多元融合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2: 书香润城乡，全民共参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开展以书换书阅卷乡风文明实践项目，通过公益书摊，邀请辖区中小学学生和村民用自家种植的新鲜果蔬免费兑换各类图书。
8: 孩子们他就喜欢去换这些书来看，因为家里的瓜果蔬它是非常多的，那我们能拿来换，他们很乐意，而且能学到知识。
2: 玉林等地武警官兵在军营图书室分享红色经典文学名著的阅读感悟，贵港等地组织文学爱好者参与粤港澳贵琼共读半小时活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开展阅读推广，国铁南宁局联合广西图书馆打造书香列车。 残疾人作家在读书活动上分享文学历程，传递文字无门槛，可抵岁月漫长，可破困境迷茫的精神力量。

0: 书呢，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让我们在书中去寻找答案，自己再慢慢的去内化。我觉得在读书的过程中是可以让人去重新找回对生活那种力量的。
1: 我觉得书屋不仅是一间阅读室，更是我们点亮乡村的一盏文化灯，用书香陪伴孩子成长，用微光点亮乡村未来。
2: 共赴图书之约，共享文化雅集，八桂书香周已然成为阅读加娱乐加休闲的多元文化盛会，走进书店阅读已成为一种文化共鸣。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更优质更多元的阅读服务中，也成为书香八桂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中，共促全民阅读，凝聚奋进力量。
3: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一季度广西国资国企以务实举措推动稳增长，经济运行呈现开局稳中有进态势。截至三月末，全区国资

0: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247亿元，应交税费总额同比增长10.97%，超70亿元。其中，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766亿元，应交税费总额同比增长13.31%，达53.58亿元。产品出口方面，一季度全区国资委系统国有企业出口产品销售收入71.29亿元，同比增长17.84%，表现亮眼。其中，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实现68.26亿元，同比增长17.41%。部分企业产品出口势头尤为强劲，如育柴集团发动机出口量同比增长41%，成为广西出口产品的耀眼明星。新产品产值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核心指标。1至3月，全区国资委系统国有企业实现新产品产值70.33亿元，同比增长13.61%。其中，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实现新产品产值70.28亿元，同比增长13.65%。
1: 南宁市拓展低空经济新赛道，向空中要产业发展高度，在科技创新、场景拓展、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低空经济蓄势起航。
2: 在兴宁区三塘镇一个无人机智能基站里，一台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执行巡检、监测等任务，并将清晰视频画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该场景全程无人值守，可完成一键派单、自主飞行、闭环作业，提升低空作业效率与响应速度。
3: 它的优点就是小巧轻便，以及它的响应速度快。我们整个区域如果部署下来进行全域覆盖，它能达到10秒的响应，5分钟到达任何地点。
2: 无人机搭载 AI 系统，可识别100多种场景，一名工作人员可同时操控多台无人机，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在地面易堵路段，无人机可快速识别违停车辆，空中喊话完成实时劝离。在田间地头，低空遥感网全天候巡航， AI 系统自动识别秸秆焚烧隐患。目前，兴宁区已经有效整合交通、应急、城管、生态环境等多领域的数据资源，提升城市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
4: 以往呢，我们是通过一些这种人海战术，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呢，大大的提高了一个时效性，同时也节约了人力。
2: 15五期间，南宁市着力打造4+3+N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将低空经济纳入 N 个新兴和未来产业之一。引导技术、资本、场景、人才等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和优势企业集聚。得益于政策扶持，2025年成立的广西星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仅用1年多时间就实现迅猛发展。
5: 大概1年多的时间，从单一的 CAC 执照培训发展到无人机行业应用，包括植保、调运、应急救援、航拍、巡检等等10多项的行业应用。
2: 当前，南宁市正以新提速向空而强，全力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截至目前，南宁市已建成覆盖航空制造、应用服务、技术研发、运维保障的低空经济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达到140亿元，新兴产业集群产值比重稳步提升。
1: 5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五以来，全区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达2886个，比13五增长35.2%，中医类医院达150家，其中3级甲等23家，11家县级中医医院达到3级标准。在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设了1441个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全区中医年总诊疗人次数达到6003.52万人次，县级以上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4.45万张，比13五末增长18.42%。
6: 中医药影响力持续提升，壮医三气养生操跨国团体标准走向东盟。广西中医药大学牵头立项4项 ISO 国际标准，实现中药材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广西营业性客运量不包含城市轨道交通，累计完成760.26万人次，日均152.05万人次。 道路运输方面，

0: 哺乳客车 1.81 万辆，发送班次 22.27 万班，完成客运量 358.86 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完成客运量 339.1 万人次，日均 67.82 万人次。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37.77 万人次，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24.53 万人次。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为 2073.52 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 516.22 万辆次，日均 103.24 万辆次，与2025年同比上升 143.76%。 交通运输整体平稳有序，出行方式更趋绿色和个性化。
1: 日前，我国首座跨运河生态廊桥平陆运河动物通道桥开始大规模种植乡土树种。该桥位于灵山县境内马道枢纽附近的平陆运河分水岭段，计划在五月底前完成。动物通道桥桥面不铺沥青，仅覆盖土壤，种植小叶榕、青冈栎等本土绿植与石原果树，还原原生山林环境，设置天然遮蔽区与小型水源点，形成有绿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方便斑林狸、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安全迁徙。
0: 近日，我区全面完成2026年度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共选聘生态护林员 5.36 万名，覆盖14个社区市、67个县市区、759个乡镇，管护生态资源面积超9000万亩。我区将生态护林员工作纳入林长制考核，强化资金监管与安全保障，同时搭建线上线下培训体系，推广广西巡护 APP， 以信息化赋能生态管护，提质增效。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3到28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阴天，23到29度。乐业大水围天坑多云，17到22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桂林象鼻山阴转多云，20到25度。桂平西山中雨转多云，21到27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阴天，23到28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4到30度。黎明花山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2到29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东新金滩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1到27度。平祥有一关中雨转阵雨，22到28度。龙胜龙脊梯田阴转多云，19到23度。
1: 下面播送5月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习近平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

0: 2023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2025年7月，格林再次来到桂林，参观了桂林央行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这些见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历史的文物，让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思绪万千。被称为华南第一峰的帽儿山，人迹罕至，原始森林茫茫苍苍。1996年10月2日，桂林兴安县的两位村民蒋军和潘启斌进帽儿山采药。在海拔1987米的仙人稠崖，突然发现有闪闪发光的物体。两人冒险攀爬上悬崖，只见长约500米的陡崖上，到处散落着反射阳光的金属制机器残骸。在一处崖壁岩缝中，还嵌入一只似螺旋桨的物体。蒋军和潘启斌把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带到了兴安县博物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无意间的发现很快成为轰动国际的新闻事件。原来他们发现的竟是一架美国飞机残骸。经中美两国专家调查确定，这是一架编号为40783号的 B-24 地形轰炸机。而这架飞机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虎队。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组织招募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他们以飞虎为标志，在中国西南和缅甸上空英勇作战，有效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保护了驼峰航线的运输安全。至1945年，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累计击毁日军飞机2600余架，击沉击伤舰船44艘，击毙日军6万余人，2000多名美籍飞行员牺牲在东方土地上。那么，在兴安帽儿山发现的这架重型轰炸机是如何坠毁的呢？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机大队375中队，一架编号为40783的 B-24 地形轰炸机，从位于柳州的基地起飞，载着大量炸弹去轰炸停泊在台湾港口的日军军舰。次日，顺利完成任务的40783号轰炸机在返航途中突然接到通报，柳州基地遭日军轰炸，飞机必须临时改降桂林央塘基地。然而就在改变航向后不久，这架飞机便突然从美军雷达上消失。这一消失50多年杳无音讯，不仅飞机神秘失踪，连同机上的10名机组人员也下落不明。这些机组人员最大的26岁，最小的年仅19岁。直到1996年飞机残骸在桂林帽儿山被发现，人们才知道消失的战机是在飞越帽儿山时撞上了仙人稠崖而坠毁。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俗话，说是一天昏世纪，十里不通天。首先是有很大的雾，是吧？看不见。石头呢有矿物质，可能呢就影响那个飞机内部那些仪表啊，还有。

0: 这个天气气流变化，它一下很大的风，一下又没有风，所以说这种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个飞机就撞了。
1: 中美双方组织了历时近三年、前后四次的联合搜寻行动，经过艰苦的清理发掘，工作人员在猫儿山共采集到手枪、机枪、子弹、机翼、灭火器、氧气罐等文物共115件套。1997年，中方两次向美方移交了失事机组人员的遗骸。1999年9月24日，美国专家第四次搜寻工作结束。240783号 B-24 地形轰炸机的残骸，如今就收藏在新安县灵渠博物院，拟定为一级革命文物。一件件残破零落而又凝重珍贵的飞机零部件，记录了那场战争的残酷和生死瞬间的悲壮。这是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物证，也是传承飞虎队精神的重要载体。80多年过去了，虽然硝烟散尽，人们依然铭记飞虎队与中国人民浴血并肩、用生命守护正义和平的历史。停在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这架独一无二的飞机，是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A 运输机。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生动展现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珍贵历史，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决定寻找一架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飞机。经过努力，他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这架 C-47A 运输机。2014年，著名华侨方里邦琴女士捐赠17.5万美元，经多方努力筹措，2015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出资购买修复了这架 C-47A 运输机，并决定将其赠送给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作为永久陈列。C-47A 运输机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双发活塞式轻型运输机。这架飞机机长19.43米，翼展29.1米，机高5.18米，航程2600公里，是二战中著名的运输机机型，为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至1945年，美国向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批该型军用运输机。C-47A 运输机驰骋的疆场，是在当时主要的国际援华物资通道之一——驼峰航线。鼎鼎大名的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三大死亡航线之一，飞行难度极大。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便由飞虎队担任护航的主要任务，通过驼峰航线突破日军封锁，空运物资和人员。然而，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机，因为飞越极端地形，同时遭遇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日军拦截，常常会发生坠机的严重后果，因此被称为死亡航线。从1942年5月航线开通至1945年9月结束，中美航空队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云南、四川，共飞越驼峰8万多架次，约150万小时，空运各种物资约80万吨，向中国战场运送人员33400余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驼峰空运的飞行，中美两国还投入了大量的空勤、地勤及民工。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双方在驼峰航线上损失的飞机约600多架，

0: 牺牲和失踪的人员超过1500人。为了使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2016年8月15日，由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发起组织了 C-47A 军用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的纪念活动，并得到了中国对外友协、中国旧金山总领馆、沿途各国友好团队以及桂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1: 这架飞机是1944年2月份生产的，它当时重飞的年龄就已经达到了72岁高龄。那么，我们重飞的这个银发机组，为什么叫银发机组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平均年龄71.8岁的这样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分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两国的飞行员，5名飞行员。
0: 没有导航，仅凭肉眼和经验，5位古稀之年的老飞行员，驾驶着与他们同样高龄的 C-47A 运输机，仿佛重新回到飞虎队的青春岁月，开启了此次极具挑战性的飞行壮举。他们途中经历了2次发动机严重故障，重飞驼峰航线时又惊险万分的失联30分钟，最终于2016年11月19日，奇迹般的抵达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受到广西人民的热烈欢迎。全程飞行11062公里，历时97天。12月14日 ，C-47A 运输机拆解后，运至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并重新组装。
1: 首先 C-47 它现在存放于我们飞虎队遗址公园，这整个是对于抗战历史、对中美民间友好的一种缅怀、传承和记忆。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想通过 C-47 这个一个大物件的这样一个展陈，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展厅的人能够触摸，能够回到那一段硝烟的历史当中。
0: 抗战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115件飞机残骸，重飞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是对远去英灵的缅怀，也是对当下中美民间交往的触动。这段中美两国人民在血与火中铸造的并肩御侮的英雄篇章，成为中美人民共同珍藏的战斗情谊与宝贵记忆，永不磨灭。

0: 2025年8月，国务院公布第四批34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广西柳州的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入选这一名录。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柳州茂河机场和桂林央塘等机场一起见证了飞虎队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段传奇故事。他们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谱写了一段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篇章。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中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许多飞虎队队员在对日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跳伞，降落在抗日根据地及周边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对他们施以全力搜索救护，并安全送回基地。1944年2月，飞虎队一架战机从桂林机场出发，在香港被日军击中，飞行员克尔跳伞逃生。所幸他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发现，并在东江纵队的帮助和护送下，穿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桂林。死里逃生后，克尔写信感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的毅力和勇敢，我愈加惊奇了。据不完全统计，被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救助的飞虎队员有120余人。陈纳德将军也曾特意致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感谢。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作为中国南方边陲省份，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具有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作用。桂林、柳州地处中国西南咽喉，是物资进入华中华南战区的必经节点。西南大后方稳固后，飞虎队开始向广西、湖南等战场前沿转移。飞虎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崇左等地有10几个基地。广西成为飞虎队抗击日军空中力量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当时桂林一共有3个机场、4个基地作为飞虎队的桂林基地。抗战时期，桂林征调民工近20万人修建扩建桂林机场。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的央塘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核心基地之一。陈纳德将军曾认为，央塘机场离敌人前沿最近，是飞虎队出击日军的最佳基地。央塘机场最早建于1933年，1940年和1941年，为迎接飞虎队的来临，央塘机场进行了2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共征集桂林民工2.3万余人。其中，1941年的扩建，桂林周边就有11个县，总计1.9万名民工参与机场主跑道建设。要起落重型轰炸机，跑道的路面必须够硬。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民工只能手击石块，肩挑人扛，拉着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碾来回压实。陷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几乎每次开山取石都会有不少人员伤亡。1942年6月11日，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12架战机从昆明经重庆抵达桂林。6月12日晨，敌机21架来袭，飞虎队架机升空迎敌，击落敌机11架。飞虎队在广西首战告捷。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桂林编队后正式成立。空前壮大的飞虎队从桂林基地出发，频繁空袭香港、广州、台湾等地日军基地。 1943年12月，根据盟军联合作战部署，飞虎队前沿指挥部由昆明移到了桂林，指挥部和指挥所分别设在央塘机场两座山的山洞里。
1: 央塘机场呢，保存了一处山洞指挥所遗址，那也就是当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曾经使用过的一处空袭预警系统的终端，就在这个山洞里头。
0: 这是当年飞虎队的指挥所，整个山洞面积300-400平方米，洞壁刻有飞虎队在桂林的概况。洞口外的这块大石，刻着陈纳德夫人陈香梅用中英文书写的“陈纳德将军观战石”。当年，陈纳德将军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等待英勇的战士们出征和返航。飞虎队进驻桂林机场后，战机的频繁起降，敌机空袭破坏，机场跑道需要随时修理。广西动员

0: 四万民工经常冒着烈日酷暑、泥泞严寒和敌机的轰炸及时抢修，保证了机场的正常使用。在中美空军的并肩作战下，中国战场的制空权逐步回到了中国军队的手中。桂林逐渐成为飞虎队当时在华南最大的空军基地。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步步逼近桂林。飞虎队撤离桂林。为了防止被敌军利用，中国军民开始夜以继日地毁坏跑道、机场设施。9月19日晚，跑道上埋设的炸弹正式开始引爆。听着那巨大的爆炸声，建设机场的民工都流下了泪水。但桂林沦陷后，被炸毁殆尽的机场对日军毫无使用价值。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的机场构成一道覆盖华南和中国南海的空战阵地。柳州市军事博物院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为基础建立的文化博览园区，园区内展示了34件大型武器装备和国家二级文物10年，并保存着14栋营房。在园区的附近还保存有机场碉堡、飞机库山洞、指挥塔台、油库及哨所弹药库山洞等10个与飞虎队相关的文物点。目前柳州市是国内飞虎队驻地机场体系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市。
1: 我们的柳州旧机场始建于1929年，是广西最早建设的机场之一。飞虎队地勤人员于1942年陆续进驻到柳州旧机场。柳州机场曾经是广西空军的训练基地，也是广西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校址。我们园区内这些砖瓦结构的营房是中国空军、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目前我们一共保留了18栋这样的营房，这些营房始建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有红砖或青砖结构，其中青砖瓦房曾经作为飞虎队的驻军营房。目前在市区里，我们还保留了一栋飞虎队军人俱乐部遗址，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是飞虎队队员在作战运输之余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飞虎队军人俱乐部旧址建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栋2层美式建筑，地面铺设彩色水磨石，入口花台处有飞虎队水磨石标志。作为一座早期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的柳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2: 它既是抗战的最前方，又是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飞虎队1942年入驻柳州，至1945年柳州机场成为飞虎队航空中心，在抗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柳州机场出发，对日军占领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空军基地物资运输线进行了轰炸，它的轰炸范围达到台湾、香港、南中国海、菲律宾、缅甸等日占领区。
0: 这是保存的柳州旧机场防空碉堡，它的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径7米，内径5.5米，有观察孔和枪眼。当时的柳州机场边缘，从今南环小学开始至张公岭，每50米到60米距离就有一座守卫柳州机场的碉堡。张公岭环山工事和小峨山碉堡群都是依托山体修建的军事防御设施，相互形成犄角之势。为了防御日军，中国军队修建铁路、地道与柳州机场相连，形成了坚固的城防工事群，守卫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空军机场之一的柳州机场。
3: 这个石碾它不是一台普通的石碾，它是被我们称为功勋石碾。柳州的百姓以50人或100人为一组，用纤绳拉动着几

0: 吨甚至十几吨重的石碾反复的碾压跑道，使机场平整，能够起降飞虎队的战机。
1: 抗战时期，柳州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便利，在飞虎队的作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飞虎队创始人和指挥官陈纳德将军指出，柳州是中国东部机场网络的集散中心。这些皮质的求救血服，是飞虎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缝在制服上的救命服。美军飞行员一旦跳伞或迫降在日战区，只要向中国人展示这个救命服，就会得到救助。1944年10月16日，11名飞虎队员驾乘一架 B-24 轰炸机飞离柳州机场，前往南中国海侦察日本船舶。不料回航途中，飞机遭遇故障，偏离航道。飞机驾驶员先让其他飞虎队员跳伞，自己控制驾驶室，最后跳伞。最终，飞机撞在陆寨木龙村附近的大山里，发出巨大声响。
2: 木龙村的村民听到巨大声响，前去查看，发现他们背后都绣着一个血符，上面记载着来华美国援华人员，大家就施以救助。当时是救出了5名飞行员，其他的几名飞行员陆续也在其他地方救助到。
1: 11名飞虎队员恢复状态后，继续在华参加对日作战。其中9人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光流转，在桂林央塘机场和柳州旧机场的旧址上，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和柳州市军事博物园拔地而起，面向公众开放。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3月，经过全新升级后的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焕新开放。肩并肩，飞虎队在桂林主题陈列展出了飞虎队军服、勋章、老照片等160余件珍贵实物，他们大多来自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的无私捐献。9月7日，飞虎队常设展览在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开展，展览设置5大主题展区，通过丰富的实物资料、场景还原和先进的展陈方式，是国内首次全景展现飞虎队历史和事迹的飞虎队常设展览。1000余件珍贵历史物件，一段凝结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并肩浴血的珍贵历史，定格在了这片曾见证烽火情谊的土地上。
3: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一期带来捐给这个军事博物馆的，我一共带了好像是200多件，是吧？你可以看到陈纳德将军的签名，亲自签名。Most Americans who fought
4: in World War II went to Europe。大多数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都是去了欧洲，他们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作战。而在中国作战的美国人很少，所以柳州有这么一个博物馆有很重要的意义。
1: 80多年过去，中美两国人民肩并肩写就的传奇依然历久弥新。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

0: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丝绸之路上，总是飘荡着旅行者的乐声，这是人们行走在大漠当中最温柔的伙伴。在莫高窟西魏时期的285窟里，就会有一把琵琶的图像。其实琵琶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西汉的时候叫做汉琵琶。据说汉琵琶的诞生跟一位远嫁西域的公主有关，这位汉代公主用它弹奏出了怎样的乐声呢？2100多年以前，公主的马车正行驶在敦煌的黄沙中，当时的敦煌已成为汉王朝的西部四郡之一，到处焕发着勃勃生机。但是对于这位来自江南的公主来说，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在前方的驿站，还有一个西域迎亲团正等待着她，准备迎接她到更遥远的异域他乡。
1: 公主千岁，臣等恭迎大驾。
2: 恭迎公主大驾。

0: 这些胡人来迎亲，为什么还要带着鹰？
1: 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人带着鹰走，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狩猎。
0: 还有这么奇怪的规矩？

0: 公主别怕，这只鹰是在陪我们用餐。
1: 都等着你呢，你要是不回去，大家都会担心的。那两个孩子。